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0: 通俗化宣讲，
1: 深学细悟化政绩，
0: 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指出有的简单化、一刀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久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区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简单粗暴关停合法能源消费和生产企业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少数党员干部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对立，把个人进退得失、仕途升迁放在首位，把群众冷暖安危、长远福祉抛在脑后。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面对奋进十五五的新任务，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新形势，不会新办法，不熟新路子，只能机械照抄照搬上级部署，最终用一刀切应付交差。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上级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的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党员干部疲于奔命，一刀切因其见效快、交差易、免责稳，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选择，滋生了懒政怠政、机械落实的不良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在河北正定因地制宜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到在福建宁德秉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深耕实干、久久为功，再到在浙江科学谋划实施千万工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从政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同质化，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精准落地政策、务实推动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的实践遵循。纠治一刀切陈科积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还养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从政品格，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厘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0: 通俗化宣讲，
2: 深学细悟化政绩。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0: 听我知说
1: 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默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六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富集、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

0: 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1: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的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高频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十五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1: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丝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十五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游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传播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0: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做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1: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作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的推动邮轮啊、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 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程多站、海陆互集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邮。

0: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3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1: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0: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三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1: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三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0: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三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的。

0: 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的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我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15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0: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葡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订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点正。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以实打实的服务全力稳企业、稳经济。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山水为基，文化铸魂，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

0: 庆解锁算力外贸新业态，肇庆制造云上出海，服务全球近亿用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日，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对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进行深化动员部署，进一步释放产业强势、企业第一的强烈信号，以实打实的遍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企业是产业发展的细胞，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是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的客观需要，也是对标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转做丰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切实增强抓好企业遍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促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会议强调，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全员下沉直奔现场，统筹开展工农商旅企业、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等走访服务，面对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记录企业诉求，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履职清单，做到对企业的事情第一时间办理，对企业的关切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要坚持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增资扩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用地、用工、用能等难点堵点问题，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全局思维，在遍访企业工作中解决好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紧盯产业发展短板，统筹谋划好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壮大等工作，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市要解决导向，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遍访服务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营造人人关心企业、行行助力企业的浓厚氛围，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会上，市政府办公室就遍访企业工作情况及有关工作方案做了汇报说明，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首先来到重禧塔，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工作，听取周边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情况介绍。随后到圆盔塔城市客厅，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走访部分进驻客厅的文艺家协会。张爱军强调，要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坚定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要以绣花功夫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进一步做好活化利用文章，推动一江两岸三峡四塔联动开发，推进端州高腰西江画廊建设，努力在百千万工程中打造更多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美感、年轻态、沉浸式的新型文化体验空间，推动广府文化、端砚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老百姓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0: 城市更富文艺范。位于七星岩景区内的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已于近日开放。该馆通过实景展板、实物陈列、多媒体影音等多元展示形式，系统呈现星湖从治水星湖到生态发展的历史脉络。张爱军走进馆内考察，认真听取讲解，深入了解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张爱军说，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峥嵘岁月，是一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的奋斗史，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蕴含其中的科学理念、实践经验与价值内涵，将之转化为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再起新城的不竭动力。要全面巩固肇庆中心城区珊瑚澄江的独特格局，总结推广星湖从历涝之地到万亩碧湖的美丽蝶变之道，坚持以水定城、湖城共建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系统谋划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努力建设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大美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肇庆依托本土扎实的制造业根基，主动布局数字服务出海新赛道，位于鼎湖区的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实现突破。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实现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升级，为我市外贸发展注入新的数字动能。作为深耕智能安防领域25年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宏视智能旗下搭载 V380 相关方案的设备全球累计激活量已突破1亿台，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模型能力与智能视觉产品的场景化融合，并已在部分产品和服务中落地相关功能，逐步形成硬件出海加服务出海协同发展的业务模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宏视智能过去的外贸更多是一箱箱的摄像头运往海外，但现在还多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服务。打个比方，远在巴西的客户对着家里的智能摄像头说一句，帮我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这句语音指令就可以瞬间转化成一串 AI 词源，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公司的服务器完成分析，再将结果秒级回传。用户购买的这种 AI 算力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服务贸易。
0: 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3: 宏视智能的外贸出口已经不是单一的硬件出口，依托着我们7000余台全球部署的服务器集群、6500万在线接入设备以及超过1亿的全球 APP 注册用户，企业构建起来了完整的 AIoT 云平台基础设施，形成了以 AI 大模型服务、云存储服务、物联网连接服务、APP 广告服务为核心的四大跨境数字服务板块。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年收入已经突破了2000万美元。
0: 据统计，仅2025年5到6月，企业面向海外业务的大模型月均词源消耗量就接近1900亿次，相当于每月向全球用户交付海量 AI 算力服务。这种通过网络持续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正成为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场景。
3: 在海外市场拓展中，我们采取自有品牌渠道与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完善 Tmall、Shopee、亚马逊等平台布局，部分产品曾经进入相关海外平台安防细分类目的热搜榜前列。针对部分海外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电力供应稳定性不高、布线不方便等应用场景，我们开发了 4G 太阳能云平台智能摄像机，形成了市场反馈、产品迭代、全球销售的闭环，让硬件成为了数字服务触达用户的重要入口。

0: 从卖一台摄像机赚一次钱，到依托持续的云服务、AI 服务获得长期稳定收入，鸿视智能的转型正是肇庆培育外贸新动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肇庆持续发挥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企业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让肇庆制造与数字服务共同走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为了让防溺水知识更加深入人心，肇庆高新区正农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悬挂宣传条幅、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野泳的溺水风险和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溺水工作宣传到位。居民卢先生：
1: 平时呢居委嗰啲同事啊，都有落到村或者去到落到啲居民嘅屋企啊，都叫我哋咧天热嘅时候唔好话随便落去游水啊、鱼塘或者北江河啊，唔能够随便去。并且咧亦教育嗰啲细路仔咧，都唔好随便去水边玩。
0: 肇庆高新区正农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2: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会跟居民讲解一些防溺水警示案例与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隐患点，我们也会加强日常巡查，落实重点人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网格化管理，坚决制止青少年擅自下水游泳、嬉戏等危险行为。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水域附近钓鱼、玩耍逗留，工作人员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线。
2: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防溺水宣传工作，力求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让每一位居民都深刻认识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五百，其中肇庆十个项目入选。据悉，三个五百分别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五百个案例主体，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五百项研究成果，以及广东国际传播五百个年度案例。肇庆市包括高腰区文化馆探索一模式实施四计划、打开群众文艺创作困局案例等七个案例主体，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五百个案例主体。第二个五百方面，肇庆学院江源所著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广东省民营企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此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短视频焕新之湖、肇庆星湖建设治理七十周年展现肇庆生态治理成效项目成功入选第三个五百的世事有传播类别。肇庆邀请英国博主走进肇庆，讲述乡村新蝶变项目入选处处展形象类别。三日，广东如真菌业有限公司智慧食用菌工厂项目在怀集产业园区动工，该项目将以菌种研发为核心，全力打造华南珍稀菌菇标杆品牌，有效补齐大湾区食用菌产业缺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全面建成后可日产菌包20万袋，预计年产值达1.3亿元。近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女子 C5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梁婉山以16分36秒478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肇庆队在本次省残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

0: 电力供给格局。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 53%， 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日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石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日分别记录到 40.3 摄氏度和 40.2 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 7.1 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广东新巨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银雪集团有限公司乡村运营合作签约暨新品首发仪式在德庆县关墟镇金林村北秀湖畔举行，为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市场动能。活动中，关墟镇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优质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广东新巨科技、广东银雪集团两大优质企业合作签约。接下来，签约双方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准对接金林村发展需求，从农产品外销、场景打造、设施完善等，全方位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新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永健：
5: 我们发觉德庆这边有很多非常之珍贵的一些药材，例如四大蓝药，例如非常之好的德庆贡金等等农副产品，例如说黄皮我们的荔枝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通过我们自有的配送力量和销售团队，将德庆农副产品向珠三角那边去推送出去，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珠三角也都拉了很多企业过来单位团建，我们协助企业是过来开这个相关的产品发布会，我们希望将这个打造成一个商业的聚集体。我们的自助无人售货机在德庆，我们已经有300多台无人售货机，我们是全天候24小时将我们德庆相关的一些文旅推广向外去 推送出去。同时的话呢，也都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会放在我们的无人售货机里面。
4: 广东银雪集团三水区银雪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鹏：
6: 我们公司呢是以做饮品加工为主业为特色的一个生产型企业，20多年来我们是赋能了很多的品牌，很多的系统，包括现在的盒马，然后这个本土的美宜家还有王老吉、加多宝等一些品牌。我们也想能够通过我们的制造的优势，能够结合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做出一些适销对路的能够赋能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市销对路的一些产品。
4: 活动还将潮流电竞、休闲垂钓、好物市集融于古村湖畔，让千年水乡焕发年轻活力。湖面上，金陵星聚杯、王者荣耀电竞总决赛火热开赛，湖畔岸边乡村垂钓大赛有序开展，钓上来的鱼还能现场即烤，现场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旁的全网97街机体验区唤起了不少游客的童年回忆，湖畔市集也热闹开始，吸引了多家企业齐聚湖畔参展，搭建多元展示平台，吸引不少游客围观打卡。本次活动以企业战略合作签约为核心，融合新品发布、乡村特色赛事等丰富内容，旨在集聚优质产业资源，激活乡村多元业态，以市场化赋能乡村运营，从业态培育迈向品牌赋能，进一步激活关圩镇乡村文旅活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走深走实。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您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本次列车开往东单站、复兴门站方向，终点站是苹果园站。列车运行前方是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4: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3: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4: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3: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5: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

0: 那在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肇庆的大交通方面的消息。进入盛夏呢，肇庆交通建设的一线呢也是涌动着热潮。从肇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的攻坚现场呢，到国道 J355 线的淮吉段改建工程的施工节点，那么建设者们也是正在抢抓工期，以实干担当全力推进项目的进度。那么这一切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全市所有乡镇实现30分钟上高速。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网的规划，2020到2035年战略部署，到2035年实现全省90%以上的乡镇30分钟进入高速公路。目前呢，肇庆全市82个镇乡当中，已有71个实现了30分钟通高速，达标比例为86.6%。那么剩余的11个未达标的乡镇，主要集中在中部、东北部片区，其中呢，广宁县7个。北市赤坑、江屯、坑口、木格、石嘴、潭布，丰开县1个，大峪口、淮吉县3个，永固、桥头、失洞。那么面对攻坚任务呢，肇庆也是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通过现有的道路升级与新建的高速项目双轮驱动，全力破解出行的难题。那么提升连接高速出入口的道路等级，从广宁县江屯镇经省道 S206 线行驶至高速收费站需35分钟。该路段升级改造工程呢，正在加快推进，完工之后呢，将提高行车速度与安全服务水平，车辆可在30分钟内直达地窦收费站。加速新建的高速公路项目落地，15/5期间呢，肇庆也是重点推进惠肇高速三水至丰开段和清远阳山至肇庆广宁段的高速公路建设。其中呢，惠肇高速已通过项目的核准，计划年内动工。建成之后呢，将使广宁潭布、木格、石嘴、丰开、大峪口还有淮吉、永固、桥头、失洞等7个乡镇实现30分钟通高速。清远阳山至肇庆广宁高速呢，已完成了路线方案的初稿，未来呢将覆盖广宁坑口镇、赤坑镇等片区。预计到2030年，全市30分钟通达高速的乡镇将占比超过95%，那么基本实现了镇镇30分钟通高速。那么在全力攻坚高速通达的同时啊，肇庆推进既有网路的优化，统筹畅通大动脉与微循环。那么今年呢，是重点推进了国道 J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的改线工程，国道 J355 线淮吉县及广宁县过境公路，还有 J324 线的高明富安至高腰马鞍段的新改建工程等典型的项目，可以有效地疏导城区的交通压力，打通产业园区连接通道。同时呢，为落实百千万工程，全市也是着力推进27个低等级的省道升级改造项目，总里程呢是达到了461.9公里，总投资是41亿元。那么也将沿线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还有乡村旅游景区和众多的产业基地串珠成链，真正的把交通路网打造为服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那么展望未来呢，待路网格局全面完善之后，肇庆将基本形成5纵5横的高速骨架，向东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向西打通粤桂省际的通道，向北呢衔接湘南区域，届时北部山区与大湾区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的缩短，物流的运输成本呢也将有效的降低。广宁、淮吉、丰开三线承接的产业外溢的竞争力将显著增强。此外呢，高效外运的特色农产品与串联呈现的生态文旅的资源，将为全市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聚焦咱们肇庆。那么肇庆呢，是有企业以 AI 算力撬动全球客户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咱们来看他们到底在哪里呢？首先咱们视线来到鼎湖区的宏视智能产业园区之内。那么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现代化流水线是在有序运转，上下游配套企业寄居协同，那么品质过硬的智能摄像头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被销往全球。与传统的制造企业不同，这里产出的每一台摄像头都是一个连接着云端的智能终端，每一次的智能告警，每一组的数据解析，都在产生全新的数字贸易价值。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肇庆呢也是紧抓外贸新业态的发展机遇，主动布局数字服务出海的新赛道，不断地加快培育外贸增长的新支柱。而落户肇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宏视智能是率先交出了答卷。宏视智能把出口重心从硬件产品逐步转向以磁源消耗算法推理为代表的跨境数字服务，有力地拉动了自身的外贸增长，也为肇庆培育算力经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还有发展数字服务出口新业态注入新动能。该企业呢，依托自建的 AIoT 云平台、设备互联网能力以及海量的全球的用户基础，重点布局基于大模型和视觉算法的 AI 智能告警、云存储服务以及 4G 物联网连接服务以及 APP 相关的增值服务等四大跨境数字服务板块。如今呢，宏视智能生产的智能摄像头不再只是被动的记录，已升级为能主动识别风险、及时服务用户的智能终端。全球用户呢，通过宏视智能的摄像头，还有移动应用及云端平台调用 AI 功能时，都伴随磁源的生成、传输与处理。目前呢，企业月均提供近1900亿磁源算力服务，服务全球9600多万户。那么2025年，宏视智能跨境数字服务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算力服务磁源的出海正在成为企业全新的外贸增长机遇。当前呢，肇庆拥有的机器人产业链企业30家，建成10个数据中心，算力总算力达86批。肇庆市人工智能发展已具备扎实的产业根基与算力支撑。那么市域内呢，也是涌现出了如宏视智能还有汇瑞大数据等一批率先实现算力出口、资源出海的创新型企业，更充分地印证了肇庆在数字贸易 AI 算力服务赛道拥有广阔空间与巨大潜力。我们来看宏视智能的总经理陈少能，他说呢，落地肇庆是他们综合生产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做出的务实选择。对比其他的城市啊，肇庆的土地成本的优势明显，那么对于需要建设智能产业园、布局完整产线的宏视智能而言，土地要素成本可控，能够让企业腾出更多的资金去投入创新研发、深化数字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在落户肇庆之后呢，宏视智能也是带动了多家的深圳上下游配套企业进驻鼎湖，构建起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闭环产业生态，夯实产品品质根基。这一良性的产业发展模式，为肇庆推动数字服务出海、培育算力外贸新业态、探索制造能力与数字服务协同出海，提供了鲜活的企业样本。那么在未来呢，肇庆将聚焦小切口嵌入人工智能产业链，用好三星一电等等的产业优势，强化人工智能场景招商，靶向隐喻细分赛道关键环节的专精特新企业，并进一步加强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北京时间10:1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啊。正值这个夏天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到了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呢，很多人可以听到这个蝉鸣声。那么最近呢，这个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发帖啊，称往年相比呢，今年的这个蝉鸣声好像是特别的响。那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就称啊，这个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那么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了求偶鸣叫的就越频繁越响亮。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蝉鸣声的在峰值时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这种电钻声，有人呢甚至因此听力受损。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们怎么说啊，他们说啊，一直觉得知了叫没啥，直到月初那个时候路过一片树林，那叫声都连上了，声音又大，走过路过啊，那一下都感觉吵死了，震耳欲聋啊。这是河北的网友。那么湖北的网友就说啊，他说我上次经过一棵树，6层楼高全是蝉，突然全部叫起来，那一瞬间我的耳朵像被人打了一拳。啊，这个蝉鸣的声音真的是很大啊。那么据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体中心8月1号的报道啊，最近这个孙先生起床的时候突然感觉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减弱了。接下来的几天呢，孙先生的耳朵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他赶紧就医做了一个听力的检查。之后呢，孙先生就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那医生判断啊，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这个蝉鸣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耳聋。医生就表示啊，突发性的耳聋其实是很常见的，但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影响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据了解呢，孙先生的这个小区的绿化是比较茂密的，每天晚上啊，这个蝉鸣啊是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睡眠的质量是变差了，多方面因素的叠加也导致出现了耳聋的状况。医生就介绍，每年的这个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的与蝉鸣的噪声相关的这种听力受损的患者。那么前段时间呢，就有一则学生露营4小时听蝉鸣致听力受损的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关注啊。据这个新闻报道啊，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的时候，正午的这个蝉鸣是比较密集的，连续4小时身处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之后呢，杨同学当晚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啊、手机提示音等等的一些细碎的高音。那么检查就显示其确诊为这个噪声性的高频听损，经过药物的治疗呢，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咱们来看医生怎么说。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李吉副主任医师啊，对此就提醒，蝉鸣本质就是高频的噪声，长时间的暴露极易损伤内耳的这个毛细胞，那么损伤一旦发现至不可逆的阶段，将终身无法复原。咱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60岁的园林工人师傅啊，刘师傅从事这个林间绿化作业12年，每年的6至8月呢，这个时间都要需要长时间的在树下修剪，持续接触集群的蝉鸣。那么长时间的噪音刺激呢，令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那么检查结果就显示啊，这个刘师傅属于噪声性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医生解释，短时的高分贝蝉鸣呢，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的干预可恢复。那么长时间的刺激呢，导致毛细胞坏死，就只能靠助听器来进行改善了。那么蝉鸣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那么恰好是冲击耳蜗脆弱的高频感知细胞。每只蝉鸣呢在70分贝左右，那么群鸣可能突破85分贝的安全线，高频听力是最先受损的。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那么如何去做好这个防护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医生们是怎么说。首先呢，是10点到16点的这个蝉鸣是最强的，这个时间段呢，应该减少密林的。

长时间的停留。那么对于不得不在这个密林当中停留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刘师傅啊，他是园林工人，那么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做呢？那林间久待的时候呢，可以佩戴隔音耳塞，同时呢勿长时间站在这个蝉群的树下。那么如果是出现了像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应该立刻离开噪音，若症状一直不缓解，需要及时做听力的检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说到儿童啊，还有这种听力偏弱的人群啊，是尤其的需要重点的去防护的。所以说啊，这个蝉鸣有的时候它也不是小事儿，如果长时间的听这个高频的蝉鸣的这种声音呢，可能也会造成听力的损伤。如果你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及时就医去检测听力了。好的，时间来到了10:23，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的时间。那么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呢，我们将特别推出防溺水的专题策划，看不见的危险，听得见的守护，与大家一起来关注暑期的水域安全。那么届时呢，我们也邀请到肇庆市端州区七星岩派出所副所长、广东应急救援总队肇庆大队副大队长、国家级应急救援教练、广东省公安厅应急救援教官姚少雄姚警官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暑期的防溺水的安全了。好了，时间来到了10:23，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梁志佳，筑牢防线，当好企业安全生产守门人。肇庆高新区召开注册安全工程师大会，现场亮相 AI 加应急应用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转子装配、绕线、点焊等工序高效运转。热火朝天的生产背后，是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正是公司环境健康安全经理梁志佳。扎根生产一线10余载，他以专业筑防线，用责任守平安。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位安全守门人的日常。2010年，梁志佳从华南理工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毕业，带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投身安全管理领域。10多年来，他先后考取了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行业专家的蜕变。2023年入职艾龙威后，他肩负起守护1000多名员工生命安全的重任。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环安部经理梁志佳：
3: 为了提高员工的自主管理，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公司建立了行为安全观察，部门经理、主管和领班通过行为安全观察与一线员工沟通，鼓励安全行为，纠正不安。

0: 安全的行为，而且我们每个月设立金点子、银点子，去奖励做的优秀的基层管理者。对于一线员工，也可以通过合理化建议扫码提交安全隐患，同样也有相应的评选奖励机制。
1: 电机零配件组装最怕的就是压伤手，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梁志佳牵头修订完善了设备安全技术协议，坚持为每一台设备装上安全光栅、安全门、双手按钮等安全防护装置，用技术手段为员工加上一道物理防线。改变观念最难也最有效。梁志佳常说，以前大家觉得安全是安全部的事，现在通过落实三管三必须，大家明白了安全是自己的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在梁志佳的推动下，艾龙威构建起了一套人机双防、全员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为1000多名员工筑起了坚实的生命防线。记者欧光富报道。7月30日，肇庆高新区面向全市召开注册安全工程师大会暨 AI 加应急应用场景推介会，搭建安全管理从业者的交流共享平台，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技术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全流程的落地应用，赋能辖区安全监管部门和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安全人才队伍建设与数字化应急转型两大核心方向，总结了去年以来注册安全工程师志愿服务队建设和一带五挂钩帮扶的工作情况，分享构建共建共享安全生态、多方协同治理的大望样板。现场还对年度优秀注册安全工程师志愿者及所属企业进行了集中表彰，肯定了过去一年注册安全工程师志愿服务队深入一线为企业排查隐患、普及安全知识、辅导开展应急演练等的务实成效，以及相关企业在安全人才培养、志愿服务参与上的责任担当。会议重点展示了企业安全体检 AI 智能体、安全数字员工的初步成果。该 AI 智能体由肇庆高新区智慧大望办与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联合牵头开发，数字员工上岗后将让企业安全监管更高效、更专业。当前肇庆高新区正处于产业升级与安全管控提质的关键阶段。会议号召广大注册安全工程师作为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专业力量，要主动拥抱数字化工具，提升 AI 技术的应用能力。各企业要结合自身生产场景，逐步推进 AI 加应急工具的试点落地，实现专业人才与数字工具深度融合，构建更具韧性的安全防护体系。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欧文荣。
2: AI 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呢能降低企业在关键部位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呢也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让监管的效率更高。接下来呢，区应急管理局会推动企业使用 AI 视觉、 AI 巡逻等工具，降低危险工艺环节的事故发生率，加快推进安全数字员工的开发，让安全监管更高效、更专业。
1: 记者严毅、欧光富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5: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 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9热点对话节目的直播，我是亚飞。盛夏时节高温持续，戏水游泳呢成为了市民消暑纳凉的一个热门选择。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不少市民放着这个配备专业安保和救生人员的正规场馆不去，反而会偏爱像西江、新湖以及城郊水库等等缺乏安全防护设施的野外水域，在无形当中啊就埋下了重重的溺水隐患。那么为此呢，我们本期节目呢就特别推出了防溺水的专题策划，看不见的危险听得见的守护，与大家一起关注暑期的水域安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肇庆市端州区七星岩派出所副所长、广东应急救援总队肇庆大队副大队长、国家级应急救援教练、广东省公安厅应急救援教官姚少雄姚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姚警官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姚警官，我们想问啊，平时您其实是既要忙这个所里的日常工作啊，又要带队参与到这个水上救援，那么想问一下您，今年暑期以来您参与过这个溺水相关的救援行动吗？那么另外和往年相比，咱们肇庆当下的这个溺水的险情出现了哪些值得警惕的新变化呢？姚警官。
7: 好的，那么今年入夏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了，就单纯我们广东地区这个高温天气持续啊，还有台风暴雨等等的极端天气频发啊，引起这个突发的自然灾害。近期呢，我市就有一个未经开发的啊，而且是我们政府明令禁止进入的网红打卡点啊，就发生了这个山洪爆发啊，造成了徒步人员的伤亡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救援队就会同政府的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就进入现场进行了搜救，长达一个星期。
6: 一个星期。
7: 对对对。然后呢就搜救完毕之后，就马上又进入了去了广西参与了救援。整个过程呢就受到了当地的政府和群众的表扬。后来呢也送了锦旗还有这个感谢信给我们救援队。
6: 那么还有吗？
7: 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就是发生在单纯我们广东的这个溺水事件比较痛心的也有，这其中就是好像惠州，其中有一名17岁的游客，他在漂流景区上岸之后因为不小心也滑落在水中，造成了溺亡事件。另外呢，还有潮州一名年仅19个月的男童，乘坐充气船的时候，这个船发生了侧翻。因为家长就
6: 没有看顾好。
7: 对对，没有看顾好造成了不幸遇难。这些例子呢，就警示我们溺水其实不单只是发生在浅水区。还有岸边同时也暗藏着这个杀机。那么我们这个总结下来，这个事故的诱因呢，它只有几点一个就是野外水域，另外一个就是监护这个缺失，还有盲目施救等等，造成这个意外事件的频发。在这里啊，我也提醒了，现在开始已经是暑期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自身的防护。
6: 好的，谢谢姚警官。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刚刚您说的，其实很多的这个浅水的水域也是暗藏这个
7: 杀机。
6: 是的，没错。
7: 对。
6: 那其实呢，很多人他会这样想啊，他说我会游泳啊，去野外水域玩一玩，其实问题不大的啊。可是事实上呢，不少的这个溺水遇险者，他的水性并不差。那所以想请教您啊，这个单纯的会游泳和真正的能在野外水域保护好自己，这中间到底差了哪些必备的一些自救的技能呢？
7: 其实会游泳不等于野外水域就安全。 其实我们作为救援队员呢

0: 其实我们考证的时候也非常严格的，是另外考的这个野外救援证的，
1: 嗯
0: 啊，跟游泳池的救援证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从野外水域这个存在的几大风险啊，第一，它就是没有救生员。如果我们在玩水的时候出现这个抽筋啊、呛水啊、水草缠绕啊，还有误入深坑、漩涡等等啊，都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援。第二种情况呢，就我们也无法判断野外水的深度。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看着好像很浅的水，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有可能就踩空。啊，
1: 但它其实是很深的。
0: 对对对，其实水就很深的，湖面上那里看到它很平静，啊，只是藏着漩涡，
1: 就是底下会有暗流漩涡。
0: 对对对对，漩涡，水下还有这个淤泥了、水草啊、深坑等等，啊，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还有这个水温，
1: 嗯，
0: 啊，它特别这段时间呢，我们暴雨不断的话。啊，这个水温它也不断的变化，啊，会出现意外。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哈，最关键这个保命的这个技能啊，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认知的偏差。他刚才就是好像主持人说的，啊，他就认为我会游泳了，就不会出现溺水啊，这是认知的偏差。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永远不要低估我们的游泳能力，更加也不要低估野外水域的风险，
1: 嗯，
0: 也就是平常我们经常说的欺山莫欺水。
1: 对，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这个游泳的能力了啊。那我们刚刚想说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这个姚警官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啊，看到这个溺水者他们都会大声呼救啊，挥手求助，但其实啊，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一些这个普及知识的这样的一些短片，他们说其实真实溺水往往是悄无声息的。那么想问一下您，能不能结合您现场救援的这个经历来告诉大家，真正溺水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在岸边看护的人需要捕捉到哪些细节才能快速的察觉这个危险呢？
0: 啊，好的，我们首先不要被一些电视剧啊带偏了，
1: 嗯，不要被误导，
0: 误导了。其实呢，真正溺水的人真的是无声无息的。他在水里面呢，我们一般游泳的是呼吸优先于说话，啊，如果溺水的话，通常是无法呼救的。
1: 嗯，
0: 从通常我们看到的一个游泳的人，如果他从喧闹转为异常的安静，或者这个正在游泳的人突然间身体直立在水中，垂直漂浮，没有了踢腿的动作，啊，或者这个踢腿的动作，看到他已经有异常表现了，好像爬梯子一样，啊，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意外了。通常他在水里面的挣扎的时间就比较短，就20到60秒左右，啊，手臂的动作你也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就两侧下压水，啊，我们平常游泳的动作是
1: 划水向前，
0: 是划水，他是双手下压水的，拼命的挣扎，想把这个口鼻啊露出水面呼吸，啊，那么头部的姿态呢，我们就看到他就后仰或者前倾，那么一般的儿童的话，
1: 嗯，
0: 他就前倾就比较多一点，啊，还有他就看到我们在岸上看到他呢，好像在喝水吞水啊这个样子，眼神呢一般就是涣散，没有目光呢就比较空洞。甚至可能是闭上眼睛那种情况，
1: 嗯，
0: 啊，哭叫，如果我们在岸上哭叫他一下，啊，他没有反应的话，啊，更加就是出现意外了。那么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就误判，认为他在玩水或者在水中休息，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在授课当中也跟很多家长讲了，啊，一个判断的标准。如果孩子在水中突然间静下来，尤其是头部异常的低垂或者后仰，千万不要犹豫了，
1: 嗯，
0: 啊，立刻上前确认，哪怕只是虚惊一场，啊，也要比错过黄金救援时间强，

0: 我们马上要找救生员了啊。作为家长呢，我们带小孩带游泳池的话啊，千万千万我们要看着我们自己的小孩，不要过度的放任他们自己玩水啊，而家长呢在岸上玩手机。其实 90% 的溺水事故呢，它都是生理本能的，是无法发出这个求救信号的。一旦发生意外，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找救生员，争取这个黄金救援时间。
1: 嗯，所以还是刚刚姚警官说到了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要以为小朋友真的是出现了这个溺水的情况会大声呼救，
0: 对对对，
1: 往往出现溺水的情况的时候是无法大声呼救的。所以
0: 对对
1: 看护的这个家长是一定要认真的去看一看孩子的一个状态，确认他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
0: 啊，一定要在我们视线之内。
1: 对，一定要在视线之内，那并且还要观察孩子的这个状态。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家长会心存侥幸啊，觉得带小孩去这个野外水域，只在这个浅水区岸边去踩水玩游啊，就能够足够的安全。所以想问一下姚警官，您在处置过不少本地的这种救援案例，像水库啊，还有我们的西江河道啊，野外滩涂里都藏着哪些肉眼发现不了的水下隐患呢？
0: 刚才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今年我们这个有个未开发的景点就发生意外了。首先我在这里就不建议家长们带小孩在野外去游泳，更加不要到水库、河道、野滩这些地方去玩耍。即便在浅水或者岸边玩水，我们也无法预知水下暗藏的水草、淤泥、尖锐的杂物、玻璃、铁丝、暗流与漩涡。而且野外的水域啊，它也没有这个防护的措施，没有救生员，一旦发生意外呢，我们就很难得到及时的救援。那么在这里呢，我告诉各位家长，特别喜欢野外玩耍的啊，或者徒步的人员，万一在玩水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突然间发现漂流的树枝特别多，增多了，水质突然间发生这个混浊的，或者水的流量突然间变大的，这就是山洪爆发的征兆前兆。那么我们就马上要远离这个水域，到安全的位置啊，确保我们人员的安全排在第一位。
1: 明白。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姚警官啊，就是很多的朋友他遇到这个有人落水的时候啊，不少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冲下去救人，但其实不贸然下水见义智为啊，早已成为了各类这个安全宣传当中反复提倡的一个共识。那所以姚警官，如果不直接下水，我们身边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像木棍呐、衣服啊，或者是空水桶、矿泉水瓶这些随手可见的物品，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施救？
0: 好的，这首先跟大家讲，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刚才说了，我们救援队的人都是严格培训过啊，才可以下水的。那么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援，永远把自身安全排在第一位。救援的前提呢，其实我们就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否则呢会造成更大的悲剧。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在救援过程中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一个是叫，一个是深，一个是抛，三个字叫深抛。那什么叫叫呢？就是第一时间我们要呼喊岸上的其他大人或者其他更多的人员过来，一起协助我们的救援。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手机拨打110或者119啊，向警察简单的说出溺水的准确位置啊，让我们的警察尽快的赶到，
1: 能够尽快找到，
0: 对对对，找到这个现场。第二个就是深，就意思就是在附近的地方寻找木棍啊、树枝啊，刚才你说到的啊，木棍、树枝啊，递给溺水者，或者甚至我们也可以脱下我们的长裤啊、我们的衣服啊，用捆绑的方式递给这个溺水者啊。递给溺水者的前提下，我们要采取这个趴下的动作。
1: 趴下的动作，
0: 对，
1: 嗯，
0: 因为溺水者他在水中有可能他力气比我们要大，如果我们站着把这个物品递给他，有可能他把我们也拖

0: 就要身体放松，不管会不会游泳啊，头往后仰，与我们的身体要平衡啊，然后双手就平放在头顶或者身体的两侧，
1: 嗯，
0: 啊，那么的话我们的人就会自然的漂浮起来。双手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个水面，因为一旦举出水面的话，身体就会下沉的了。
1: 明白。好的，那姚警官，如果这个现场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啊，施救者不得不下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守住哪些的底线原则？另外呢，刚刚你也说过，在靠近这个救水落水者的时候，在实施脱带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来进行脱带，又如何能防止自己被对方拖拽而遇险呢？
0: 在万不得已必须下水救人的情况下，也有几个原则要遵循的。首先呢，要确保我们自身有足够这个能力，还有我们的身体的体力。
1: 嗯
0: 啊，最好呢就是建议大家下水之前就是携带这个救生圈啊、救生衣啊去救援。就从我自身多次参与这个救援的成功经验来看呢、啊，如果有救生圈或者救生衣，我们直接把这个救生圈递给溺水者，尽量不用触碰它啊，我们直接拖带这个救生圈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徒手救援的话，千万不要正面去接触溺水者，因为有句话说救命的稻草，如果我们正面接触这个溺水者的话，他有可能把我们当成是救命的稻草，死死地抱住我们不放，那么我们也会发生意外。我们要从后面靠近这个溺水者，然后告知他我来救你，你必须要听我的指挥。
1: 嗯，
0: 啊，然后在后面用双手拖住溺水者的双腋下，采取这个仰泳方式拖带。拖带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随时注意这个溺水者，他会反扑的抱住我们，因为他在水里面不安全嘛，啊，那么如果被抱住的话，我们这种情况下就要马上放手了。如果他真的死死抱住我们，我们甚至可以采取用腿把他踹开，然后再告知他你必须要配合，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双双的被拖到同时溺水。
1: 嗯，明白了，所以就是一定要记得是自救。
0: 对对对，
1: 啊，自救。好的，那其实很多的这个落水者被救上岸之后啊，已经就会失去意识，心肺复苏其实就是和这个死神赛跑的关键一步。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能不能请姚所啊，就是简单几句的这种好记的口诀给大家具体来讲讲这个按压的位置啊、频率还有深度这些核心要点，我们要怎么去把握呢？
0: 啊，好的，溺水者如果被救上岸之后，他必须要符合三种情况，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心跳。这三种情况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放到安全的位置，然后把他的头侧在一边，帮他清理吸入口腔里面的异物，你比如淤泥啊、水草等等啊，然后我们用手按他的前额，抬起他的下颌，也就是他的下爬位置，让他打开这个气道，再捂住他的鼻子，口对口的吹气两口，每口气吹进去的话要持续1到1.5秒，要看到他的吹气进去，他的胸腔有起伏的，
1: 有起伏了，
0: 然后就双手掌放在他的溺水者的胸部中央位置，也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啊，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膻中穴。
1: 膻中穴，
0: 对对，另一个手掌跟重叠放在第一只手的手掌上，对溺水者开始这个按压。深度就一般是5公分，也就是我们平常身份证的横着的这个深
1: 度
0: 长度。对，每次按压呢要有一个起伏，看到的胸部要起伏啊，这个频率就是100到120下每分钟。按压吹气的比例就是30:2。也就是说按30次就吹两口气。那么现场如果有更多人的话，就大家接替的进行按压。那么现在呢，我们

0: 肇庆呢很多地方还有已经配备那个 AED， 也就是体位啊体外的除颤器、嗯、也就是我们号称的救命神器。现场有 AED 的，我们建议就是马上叫其他人把这个 AED 拿过来，
1: 嗯，
0: 协助我们救援。那么在使用 AED 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几点。第一时间我们要听从这个 AED， 它里面有一个提示音，
1: 嗯，
0: 会教我们怎么去做啊。第一就是打开电源，当然是打开这个它 AED 这本身的电源，里面有一个插座啊，我们谨记要插进这个 AED 的电源，不是插220伏，
1: 嗯，
0: 不要搞错了，
1: 插 AED 的电源，
0: 对对对、嗯、AED 的电源。然后在里面拿出两块这个电极片，第一块电极片就贴在这个昏迷者右上方，
1: 嗯，
0: 第二块就贴在这个昏迷者左乳头的外侧啊，下面的外侧，
1: 嗯，
0: 贴好之后就开始这个心率分析，这个 AD 它会提醒你开始心率这个分析了，
1: 嗯，
0: 第四就开始除颤。那么除颤的时候，我们作为急救人员或者现场的群众，千万不要触碰这个昏迷者，
1: 嗯，
0: 啊，因为一触碰的话，有可能我这个电极它的电压非常高的，会造成我们自身昏迷。第五，他就除颤完之后，我们要继续对昏迷者进行心肺复苏，不要停顿，交替的进行，一直到120的医护人员到来。
1: 嗯，非常的详细啊，感谢姚警官啊、那也谢谢我们姚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结合多年的一线的救援经历啊，给我们拆解了野外水域的隐患的各种的风险，还细致的科普了自救以及心肺复苏的一些实操的知识，内容呢也是非常贴合咱们肇庆本地的这个水域的情况。那么我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姚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更多的本地热点的资讯，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着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8月3号，肇庆七星岩景区发布七星岩景区暂停夜间开放的通知，环星湖彩灯嘉年华项目已持续运营半年，由于部分设备设施破旧损坏，现拟对相关的灯组进行拆除处理，并同步谋划开展星湖夜游项目的再改造再升级。经研究决定，七星岩景区自2026年8月5号起暂停夜间对外开放，景区日间仍然正常开放。七星岩景区夜间的重新开放时间、开放区域以及运营模式等，待项目升级改造完成后另行公告，敬请期待。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广东肇庆中学原创剧目《雨中曲》镜中你从全国80多万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拿下此项国家级赛事的最高荣誉。8月3号，文复回龙惠民夏令营在高遥区回龙镇正式开营，活动立足侨乡文化底蕴，邀请多位的文化艺术专家和非遗传承人授课，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素质教育。8月3号上午，广东如真菌业有限公司智慧食用菌工厂起项目的动工仪式在肇庆怀集产业园区举行，项目分两期建设，建成之后可日产菌包20万袋，预计年产值1.3亿元。8月3号，艺运东华美惠匠心岁月文脉之美历史文化创意创作暨一村社区七彩学堂非遗咏春公益课堂活动在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东华村顺利开展。
1: 肇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承。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来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量总量指数扩张，多是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自然资源部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的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整、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记者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教育部4号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小时，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全面开展。4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今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人民币，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人民币，增长2.9%。一到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人民币，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人民币，增长31.1%；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人民币，增长30.4%。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举办方表示，展览不仅是对中国自然保护事业起点里程碑意义的铭记，更是对一代代守护着守山护绿奋斗历程的深情致敬。希望通过展览打破专业与大众的边界，将鼎湖山

0: 从自然保护区这一承载生态功能的符号转化为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文化符号，拉近公众与自然的距离，推动生态保护从专业行动转化为全社会的全民自觉。鼎湖区档案馆馆长于秀霞：
1: 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生动的影像资料，全景展现出鼎湖山70周年来在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此致敬每一位为鼎湖山倾情守护的奋斗者。
0: 据悉，本次展览将通过流动展馆的形式持续到12月，旨在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广泛共识，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贡献鼎湖力量。鼎湖区文化服务中心非遗中心主任、文化馆馆长张杰：
2: 接下来我们的图片展将去到区文明实践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各镇街进行巡展，与广大群众一同回望70年的生态守护之路，感受鼎湖山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守护之美。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青年担当、党员先行，在肇庆鼎湖，返乡创业党员江晶晶扎根鱼塘10余载，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坚，攻克鳜鱼驯化行业难题，带着近2000户养殖户增收致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水产一线的新农人书记。江晶晶1991年生于广东汕尾，2010年入党，现任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2年学农归来，投身农业。2017年转型鳜鱼养殖。创业初期，鳜鱼只食活饵，人工驯化成活率极低，劣质苗种让大批养殖户蒙受损失。看着乡亲们养殖受挫，身为党员的江晶晶下定决心，啃下这块行业硬骨头。他放弃办公室，常年驻守塘头，提出把支部建在科研链上，将鳜鱼育苗攻关列为党支部头号工程。党员全员下沉一线，四处走访学习，对接多所高校院所专家，上百轮试验反复复盘，曾遭遇5000尾鱼苗一夜死亡4000余尾的重创。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江晶晶：
3: 我是一名入党16年的老党员，在公司党支部成立之日起，就将技术攻关作为核心任务。作为党员，始终记得党员的价值不在于岗位有多光鲜，而是在于扎根解决群众难题。想到农户因苗种问题蒙受损失的无奈，想到入党时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就觉得不能退。党员就得在最难时站出来，多坚持一天，农户就少走点弯路。这份信念支撑着我一次次从头再来。
0: 日复一日钻研，江晶晶团队创新原塘围网驯化模式，驯化成功率从行业30%提升至70%以上，养殖周期缩短，效益提升80%。他自购病毒检测设备，立下不让一尾病苗流入农户的铁规。技术突破后，他不藏私不独享，打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共富模式，组建服务队上门免费指导，带动1910户农户发展水产，户均增收3.86万元，联动养殖面积超2万亩，企业获评多项省级农业龙头荣誉，月字号鳜鱼产品远销各地。
3: 作为党员，先富带后富不是口号，是初心使命的具象化。我从农业中受益，更该让技术成果惠及更多乡亲，看到农户增收后的笑脸，就明白党员的价值不只在个人成功，更在带动一片人致富，激活一方产业。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能以技术为桥，让更多人搭上发展的快车，才是对为人民服务誓言最实在的践行。
0: 从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省农村乡土专家，到如今获评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0余载塘埂耕耘，江晶晶有自己最深的感悟。
3: 党员的根在群众中，新农人的舞台在田野里。10几年的奋斗让我明白，把论文写在塘埂上，把技术送到农户家， 就是党员践行初心的最好方式。

0: 荣誉不是终点，而是鞭策。唯有始终把乡亲们富起来记在心里，把产业兴、乡村美的责任扛在肩上，在田埂间扎得更深，干得更实，才能让新农人的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真正闪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制之英才，呢三个人各有所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广阔的胸怀，有长远的眼光。他们都经历过四个朝代，四朝不倒，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三位奇人有咁巧噃，都是姓杨，所以历史上就称他们为三杨。而家我就逐个来介绍下这三杨的传奇经历。首先要介绍的是杨士奇。杨士奇他是经历过四个朝代，掌握朝政，风光无限，权倾一时的历史人物。如果不是他，那个朱高炽根本就做不到皇帝，那就没有了人中盛世了。杨士奇取得这么大成就来之不易啊，却是一步一脚印，充满血泪，饱含辛酸啊。他出生在至正25年，即是1365年。杨士奇是袁州人，那时朱元璋正是起兵反抗元朝，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杨士奇的父母就带着他四处逃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父亲在杨士奇1岁半的时候就掉低孤儿寡妇与世长辞。上天呢并没有安排杨士奇享受到幸福的童年，但是上天就赐给杨士奇一位非常仁爱伟大的母亲。母亲带着1岁半的仔到处流浪，母亲将所有值钱的东西统统卖晒，换取食物来养这个仔。但是啊，他始终带着一本书，就是《大学》，他不舍得卖啊。这位母亲真是一位十分有远见的人，他颠沛流离，食都冇得食，但是始终没有忘记教导自己的仔读书识字。杨士奇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读书进步很快的。读书当然要讲天分，要讲有读书的聪明啊。杨士奇确实是天资过人，但是他少一样嘢啊，他没有钱啊。读书要钱啊，你再靠天分再叻，冇钱读书你就冇得去考试，你就冇办法上京，冇办法去中科举，咁就冇办法进入仕途。杨士奇就只好认命喺啦。到洪武四年，杨士奇7岁，母亲就被迫改嫁，嫁咗一个叫做罗星嘅人。此人并非一般人士，佢系出身名家，当时系好有名嘅名士嚟嘅，而且仲有官职在身。佢为人耿直，但系性情高傲，目中无人嘅。佢做咗杨士奇嘅继父，对杨士奇就十分严厉。唉，咁又好难讲嘅，唔系自己亲生嘅仔。喺封建时代，个妾侍带埋个仔入门，唉，梗系冇晒地位，梗系冇乜好面色对佢噶啦。罗姓就命令杨士奇要改姓罗。杨士奇日子真系十分难挨啊，小心翼翼，硬系怕得罪人咧，做错事咧就拖累自己嘅母亲啊！唉，7、8岁嘅小孩真系生性懂事啊！嗰年杨士奇8岁，罗姓咧举行祭祀祖宗嘅仪式，咁啊拜祖嗰日呢，杨士奇就十分有感触。怀念自己的父亲和逝去的先人，不过你现在在继父家，怎会被你去拜祭？

你姓杨嘅亲生父亲先得噶。杨士奇就偷偷地走去偏僻嘅郊外，用泥土做咗一块神主牌，就当系父亲嘅神位，跪低嚟到拜祭。杨士奇就唔知道自己做紧呢件事嘅人呢，秘密就俾人哋拆穿，俾人睇见。呢个看在眼里人不是别个，正系佢嘅继父罗胜。过咗冇耐，罗胜就叫杨士奇嚟到面前，对佢讲：我睇到你拜祭你祖先嘅举动啦，从今以后，你仲系恢复翻姓杨啦，唔好跟我姓罗啦。杨士奇大吃一惊：哎呀，死啦死啦！俾佢知道添，呢回佢一定赶我出去。哎呀，我母亲点算呢？点知罗胜就跟住对佢讲：我嗰几个仔啊，都系唔争气不成才嘅，希望你呢以后能够好好地照顾下佢哋。跟住罗胜就十分有感触咁讲：唉，你先至八岁，寄人篱下，但系你居然咁有志气，冇忘记自己嘅祖先，你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你不必改姓啦，你姓乜杨，将来你一定唔会损害你亲生父亲嘅姓氏嘅。就系咁，杨思琪就得到继父另眼相看，仲出钱供佢读书。咁有天才嘅杨士奇一定会好快青云直上，佢一定会考中进士状元。唉，点知上天就喜欢作弄人，好日子只系过咗一年，罗胜就俾朱元璋撤职，赶咗去偏远嘅地区。杨士奇同埋母亲又陷入困境，不过杨士奇并冇屈服于命运，佢依然系勤奋读书，但系由于家境贫困，卒之就冇办法读啦，冇办法好似其他人咁上京考试。为咗帮补家用，杨士奇十五岁就喺乡下教私塾，即系喺私塾里面做老师。嗰阵咧，到处都兴起读书做官嘅风气，乡下有好多私塾噶嘛。咁啲学生呢，就先交小部分学费，读过如果觉得唔错啦，读落去就再交埋其他嗰啲。如果读得唔好呢，佢走人噶嘛，学费唔再交噶咯噃。所以呢，私塾老师嘅收入多少，全凭佢有冇本事，学生多定少。由于杨士奇嘅学问根底好扎实，所以好多学生嚟跟佢学噶嘛。不过喺呢啲咁贫困嘅地区嚟到教书，收入多极都有限啦、又要供养母亲，所以日子都系十分艰难。嗰阵呢，杨士奇有个好朋友，亦喺呢度住嘅。处境又是十分贫穷的，屋企仲有老人家要抚养，读书人又冇乜本事，眼睇住呢白白饿死㗎喇。杨士奇知道呢个人係有本事嘅人，佢就主动去搵佢，将自己教嘅学生啊分一半俾佢嚟教。哎呀，自己都唔够食喎，收入微薄，分一半俾人，啊！呢、這个真系人穷志不穷，崇高品质嘅表现啊！仗义疏财，杨士奇确实系令人佩服啊！杨士奇就将呢个情况就讲俾母亲知哦。本嚟佢都惊惊地噶，怕母亲会责怪，你自己都唔够食，你将一半俾啲人。
点知嗰位伟大嘅母亲不但冇责怪个仔，

0: 反而十分高兴对个仔讲：你呀、你能够咁样做，哎呀，真系不愧我养育你成人啊！穷人就更有同情心啊，更讲交情，更讲仁义，就是因为有呢位咁明白事理、咁讲仁义嘅母亲，所以先能够培养到杨思琪成为一代名臣。不过杨思琪做官嘅道路又非常崎岖，非常富于传奇色彩，这个人真是注定命中坎坷的。他最初就是一个好小的县城做分导，分导即是现在在教育局里面做个小职员咁啦，糊糊混混过日子。啊，一个唔小心将衙门嘅大印唔见咗，我死啦，唔见咗个大印呢，就好似等于当兵唔见咗手上嗰支枪一样啊，有罪㗎，要坐监㗎噃。杨士奇迫于无奈，只好一走了之，从小官员就变成逃犯，喺外面啊足足混咗20年。不过话就係逃犯，实在就冇人嚟捉佢嘅。因为佢嗰个小衙门呢系管读书嗰啲嘢啫，个大印系冇乜用嘅。咁杨士奇就流浪咗20年，呢种咁嘅流浪生涯当然系十分十分艰苦啦。但系杨士奇仲系洁身自爱，并冇堕落成为一个二流子，佢一直都坚持自学读书，佢终于挨过咗山穷水尽嘅日子。36岁嗰年，佢就有机会参加建文帝组织嘅撰写太祖实录。由于杨士奇确实系有学问、有本事嘅人，所以呢，好快啊，佢就当上编撰。无奈仲俾个主编大学者方孝孺睇中佢，提拔佢做副总裁。到后尾朱棣当政，杨士奇就真正受到重用啦。佢同蟹俊一起参加个7人内阁，从此成为朱棣嘅宠臣，受到重用。不过杨士奇也同蟹俊一样噃，亦唔系一个安分守己之人。蟹俊后来就因为呢件事连命都冇埋，杨士奇又到底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昨日，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日前在鼎湖区政府大楼二楼大堂开幕。据悉，本次图片展将持续至12月。在鼎湖区政府大楼展出结束后，还将陆续走进鼎湖区文化馆、鼎湖区博物馆、鼎湖区图书馆以及该区各镇街道，以流动展馆形式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绿美生态建设贡献力量。记者近日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由于环星湖彩灯嘉年华项目部分灯组设备出现破旧损坏情况，景区拟对相关灯组实施拆除，并同步谋划星湖夜游项目改造升级工作。8月5日起，景区夜间暂停对外开放，日间游览不受影响。据了解，七星岩景区夜间恢复开放时间、开放范围及后续运营模式将在项目升级改造完成后另行发布公告，请广大市民游客留意相关信息。目前粤超常规赛已经落下帷幕，季后赛对阵安排、赛程时间等已经公布，肇庆队以西区第四名顺利晋级八强附加赛，将与汕尾队展开主客场两回合对决，比分更高一方晋级八强。若总分持平，不踢加时，不计算客场进球，直接点球大战决胜负。八强赛将于9月5日、9月12日进行，肇庆和汕尾的胜者将对阵深圳。近日，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第二站在湖北黄冈举行，四会试选派17名运动员代表广东队出战，斩获一枚金牌、五枚银牌、五枚铜牌，助力广东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彭志远在青年组男子个人公认品试项目中摘得金牌。近日，中国足球协会正式公布中国 U18 国家女子足球集训队2026年第二期集训名单，来自肇庆的女足小将钱子玲榜上有名。钱子玲，从淮籍乡土成长起来的女足小将，将代表广东登上国家级集训舞台，全力备战2026年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2026年肇庆市红领巾福彩夏令营日前在端砚博物馆端砚研习所开营，来自全市各地的62名少先队员开启为期三天的暑期实践之旅。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797.5 亿元，同比增长 8.3%。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昨日，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历时四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天气，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意大利媒体4日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日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四会市东城街道河东村聚焦村民养老办事、人居环境、休闲配套三类日常需求，落地上门养老认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身设施修缮维护三项便民举措，以长效化、精细化服务破解群众身边细微难题，切实提升村民幸福感。在东城街

0: 街道河东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腿脚不便，往返村委会办理养老资格线上认证十分困难。为此，村委会推出专属上门便民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入户走访特殊老年群体，现场协助完成养老资格核验。此外，针对夏季多雨，村内杂草疯长、积水而滋生蚊虫的特点，村入边建立固定每周五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机制。保洁队伍全面清扫村道、房前屋后，清运积存垃圾、清除杂草积水。夏季高温蚊虫高发时段，仲会开展全村药物消杀。除了持续整治环境卫生，村委同步关注村民休闲健身需求，工作人员定期摸排文化广场健身器材，对老化破损设备及时修缮维护，全方位完善村内休闲配套。一系列常态化服务落地后，而家村内道路干净整洁，休闲广场设施完好，高龄老人办事足不出户，村容村貌和便民服务双双提质，获得村民一致认可。接下来，河东村将持续常态化推进民生微实事，收集村民诉求，细化便民服务，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民生小事，切实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暑假期间持续高温天气下，未成年人结伴到河边如同玩水消暑的现象增多，溺水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守好少年儿童生命安全底线，四湖市下茂镇组织党员志愿者、村干部开展多形式暑期防溺水宣传劝导行动，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四湖市下茂镇村党员志愿者分成多支小队，深入墟镇沿街商铺做户走访，派发防溺水宣传手册。工作人员结合辖区河道水深、水域复杂的实际情况，向各位商户讲解野外水域暗藏的各类危险，号召商户充当身边的安全监督员，平时多留意路过门店的未成年人，见到他们往水边走，及时出声劝阻。同时叮嘱商户多向身边亲友邻里科普防溺水知识，借助商铺人流密集的优势扩散安全提醒。除了入户宣传之外，各村居还安排工作人员沿着辖区江河、村级鱼塘开展巡湖检查，一旦发现有学生儿童在岸边追逐打闹、落水玩耍，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劝离，现场向孩子讲解溺水事故案例，讲清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深难测的隐患，将安全风险在源头化解。各村还依托现有宣传渠道做好安全提示工作。村委会的 LED 显示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暑期儿童防溺水警示标语，循环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家长监护注意事项。辖区孩童而靠近的江河、鱼塘等重点危险水域岸边，均安装清晰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牌，并统一配备救生圈，警示设施布设到位，应急救生物资就近摆放，随时可取。下一步，四湖市下茂镇将持续揸好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商铺入户宣传，沿河巡查工作不松懈，持续发动商户、村民共同参与安全提醒，多方合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度夏。各位，呢次四湖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独角仙好开心，佢飞得越快就越感受到拥有自由的幸福感觉。当佢想睇到更多，佢就要飞得更高。佢唔介意辛苦，亦都唔怕受伤。独角仙的目的地在哪里？佢去到又会得到啲咩呢？似乎对独角仙嚟讲，飞是最值得享受的。飞吧，独角仙。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眼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5: 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号起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 92.9，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0: 笑，午时高考，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2: 八月五号星期三嘅中午时间啊，1:03啦，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 啦，咁啊继续锁定我哋肇兴电台啦，咁啊喺呢个中午咧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啊，系啊，都有几日嘅时间咧就冇同大家倾偈啦，咁啊星期一、星期二咧咁啊都系咧就常欢啦，咁啊嚟到咗星期三咧，终于都。

阿神咧就系上班啦吓，唔系上班，应该讲系呢个即系叫做打息系嘛，咁啊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同大家倾偈啦。冇错，听紧嘅呢个节目咧，名字叫做《月听新星势》嘅，咁啊不过咧就呢个节目咧就会由我同埋常欢啦就轮流啊咁啊打息喺呢个中午嘅时间咧就陪住大家咧就唔瞓中午觉啊吓。咁都系嗰句啦，其实真系唔瞓中午觉咧，我都仲系需要适应一下，因为真系食完午饭之后咧，系真系会有一个咧就晕碳嘅时间吓。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反正我自己啊真系都几会嘅，因为咧可能一路以嚟都有瞓中午觉嘅呢个习惯啦，咁啊嚟到呢个钟数啦，都总系会有少少咧，诶，好似有啲瞌眼瞓、啊。如果咁啱得咁巧，你又同我一样冇觉瞓嘅话咧，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一齐倾下偈啊！可能听住呢个节目嘅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已经习惯咗呢一种节奏噶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听电台都系会有一个咧就系固定嘅一个习惯嘅，即系可能我早上得闲或者我早上揸车在路上会听收音机比较多嘅，咁亦都有啲朋友话，诶、哎，早上我未得闲，我未起床，系嘛？我中午12点先可以上班嘅。又或者我系从早上一路忙碌去到下午时间，中午冇得停嘅咁样，都惯打开个收音机去听一听电台节目嘅咁样。咁如果你喺阿神做《月听新星势》嘅第一期节目冇听收音机嘅话咧，可能你都会有啲诧异嘅，咦乜唔系常欢咩吓？点解会变咗你嘅？你边位啊？咁样系又要自我介绍下先吓。大家好啊，我叫 Hanson 啊吓。咁大家都习惯叫我阿神嘅神咧，就系早晨嗰个神嘅，系啦，晨早流流嘅嗰个神啦。咁啊，亦都会喺中午嘅时间里边咧，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咧倾下偈啦。我同常欢咧就会轮流上阵啊。嚟到呢个中午嘅时间，亦都欢迎你可以加我微信咧，同我倾一倾嘅。我嘅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 949。嗱，虽然依家咧喺929呢个频道啫，但系咧，因为呢个微信咧就唔系因为呢个节目先至开噶，一路都有嘅。咁啊，之前咧啲节目咧，我都系通过呢个微信咧同大家一齐倾偈，所以咧为咗费事俾大家，哎呀加嚟加去，又加呢、這个又加嗰、那个咁样吓，我都系用翻呢一个，亦都冇改呢个微信号，都系 Hanson 929啊949，唔好意思 ，Hanson 949。HANSON 949咁样，你攞出你部手机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添加我呢个微信咧，就可以加到我噶啦。然后咧就可以同我喺呢个节目当中啦，一齐倾下偈，互动下啦，咁样吓。咁亦都有啲朋友话：阿神，你嘅节目讲乜先？咁样，我嘅节目咧就相当之 free 嘅吓。咁我会即系同大家去倾下啲轻松嘅话题啦，咁亦都可以俾机会大家都可以点唱下嘅，即系如果大家喺中午时间有一啲提神醒脑嘅歌曲系嘛，咁都不妨咧你就可以通过我嘅呢个微信号咧就留言俾我，然后话俾我知阿神嗱，我想听呢一首歌，我想听呢一首歌，你今日可唔可以满足我先？嗱，我要求唔系好高噶咋，你播首歌俾我听就得噶啦，咁样冇问题。是咪有时间一定满足大家嘅吓，好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撑我哋呢个节目吓，节目名都系呢一个啊，月听新星势啊，咁啊，但系咧就会由我同埋咧就常欢叫做系不定期啦，咁啊又或者梅花间竹咁样啦，咁啊喺929嘅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继续为大家服务，我将呢个节目定位为系一个功能性嘅节目，因为咧有功能饮品，可能大家平时会通过啲功能饮料咧去帮自己提一提神，系咪？咁亦都希望可以通过我呢个节目或者我哋呢个节目咧，帮大家喺呢个中午瞌眼瞓嘅时间，亦都能够提一提神啊！

嚟到咗我哋中午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睇到现时室外气温啦，咁啊都有30度以上嘅，31度啊，相对湿度73%，吹紧东北风2级嘅。咁啊，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咧，温度介乎于咧就25至34度之间。好多朋友话，到底呢一集雨会几时先停咧吓？咁啊，因为咧，我哋从7月份开始。直到咧就8月初嘅呢个时间段里头咧，真系落咗好多日雨，日头唔落就晚上落，系嘛？晚上唔落啊，中午落，咁啊真系咧，唉，随时都有机会咧就落汤鸡啊！咁啊提醒大家啦，嗱，咁啊好似好天气咧要即将翻嚟咯噃，望到今日白天到夜间咧，其实以多云为主啊。咁啊，接下嚟几日嘅时间咧，哇！我哋能够见到咧就久违的太阳仔啊，即系睇呢个天气预报里头啦，啊，见到久违嘅太阳仔系嘛，咁啊亦都见到嗰、那个，哎，好耐都冇见嘅嗰只晴字啊吓。听我哋嘅节目嘅朋友，有冇人叫阿晴嘅咧吓？晴天嘅嗰个晴啊，喂，我相信咧，可能喺我哋广东咧都会比较多，特别是女仔咧会叫阿晴嘅系嘛，阿子晴啦。有呢个嘅敏晴啦，系嘛，嘉晴啦咁样啊，又或者晴晴啦咁样啊，所以咧听紧我哋嘅节目，应该都有啲朋友叫阿晴啊，喂，出嚟蒲蒲头先，系嘛，有啲有，我哋要讲下啲玄学，叫阿晴嘅朋友出嚟蒲蒲头，叫阿雨嘅朋友咧唞唞先啊。跟住我哋嘅几日咧，其实天气方面都开始慢慢地转好噶啦。咁啊，听日可能咧就会都系晴天啦，晴间多云啦。咁啊，去到周末咧，亦都系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咁啊，对于我哋嚟讲，确实都系一个咧就好消息嚟嘅吓。唉，雨水终于都要走啦，阿晴终于都要嚟啦，阿晴你嚟未？阿晴可唔可以加我微信啊？晴 HANSON 949，同我打声招呼咧。

0: 饭。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冇错啦，是日主持 Hanson， 大家可以叫我做阿神噶 ，Hanson Hanson， 但系咧，大家可以直接啲就叫我做阿神，神咧就系早晨嘅嗰个神，因为咧我以前咧就好做惯咧就呢个嘅叫做系早上嘅节目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又叫阿神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直接咧就叫我阿神就 OK 噶啦吓，咁啊当然继续咧就喺中午时间咧，亦都要换翻个节奏同大家继续放松下。如果一日净系可以做一件事嘅话，你会想做啲乜嘢呢？有冇真系有咁样嘅日子可以俾大家？哇！一日里头，其他嘢都唔重要，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喂，到底对于你嚟讲系一件压力啊，定系一件轻松呢？即系有时候我哋会咁谂，因为净系做一件事，睇嚟呢件事都几重要下嘅，我哋一定要做好佢。但系你又可以换个角度睇，咦？我今日净系需要做一件事啫，好似都几轻松啊！如果一日净系可以做一件事，你会想做啲乜嘢咧？喂，

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嘅呢首好听嘅歌，歌名叫做《今天只做一件事》。如果一日净系需要做一件事嘅话，你会做啲乜嘢呢？好瞓觉算唔算系其中一件？

好正好悠扬嘅呢首今天只做一件事，都几适合呢喺中午嘅时间俾大家啦食完午饭放松放松㗎吓。当然啦，陪住大家放松嘅仍然都会有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咁从一点钟开始呢陪住大家去到呢两点半钟嘅时间吓，名字叫做呢越听新声势。今日呢会有阿神嘅声音喺度嘅，当然我唔系顶班主持人啊，因为呢个节目本来呢就系我同埋常欢呢就一起轮流去做嘅吓，梅花间竹，所以呢我都唔系顶班主持人嚟嘅。不过我相信呢可能呢个钟数听节目嘅好多朋友都系听惯呢常欢嘅风格啦，或者听惯常欢嘅节目啦，可能霎时之间听翻阿神咧，又会少少唔习惯啊！但系唔紧要嘅，咁啊，因为毕竟咧就即系主持人嘅风格唔一样啦，咁亦都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唔同嘅感觉啦，系嘛？间唔中换一换口味，亦都冇乜问题，系咪先？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吓！如果你第一日听到我嘅把声咧，度都介绍下先，我叫阿神啊。Hanson 嘅神，咁啊，亦都系早晨嘅神啦，咁啊，洋气少少系 Hanson， 普通少少或者更加之接地气少少咧，就叫我阿神啊 ，OK 噶啦吓。咁啊，当然啦，听咗我哋嘅节目，好多朋友都话，即系都惯咧就唔瞓中午觉，咁啊，都有啲朋友打卡留言嘅，包括阿 Man 咧就话神哥二马路打卡咁样吓，可唔可以播翻首咧孙燕姿嘅神奇嚟听啊？咁样我，咁啊，另外阿明宇咧就讲到啦，佢话打翻个屋企卡先咁样。等阵咧，可唔可以整翻首《不再犹豫》嚟听下咧？咁样吓，嗱冇问题噶，大家都可以咧就点下唱嘅。咁啊，利用中午嘅时间咧，如果你有啲乜嘢想听嘅歌，都不妨可以发俾我吓，或者推荐俾我哋听紧节目嘅好多嘅老友记啦吓。有时候我觉得点歌咧，咁啊系一种互相去交换信息嘅一种渠道嚟嘅，系嘛？即系你话俾我知有咩歌好听，我又通过呢个渠道播俾大家听咁样。又可以滿足到大家想聽歌的呢個需求，所以咧歡迎大家都可以點唱嘅。點唱的渠道很簡單，直接加我微信得噶啦 ，HANSON949，N 咧就係單門的嗰個 N 啊 ，NBA 的嗰個 N 係啦，冇錯啦 NBA 的嗰個 N。嗱，最近咧我睇咗一單新聞，都同呢個午休有關嘅。就是有啲朋友去揾工啦，去揾工咁啊，去到揾工之后咧，肯定你会对呢间公司嘅一啲工作嘅安排啊、月薪啊，系咪？工作时间啊、工作内容啊，都好希望可以了解到啦，系咪先？我作为打工仔，我帮你做嘢，呢啲咁简单嘅问题，我肯定要提前了解啦，系咪？咁啊，有一位求职者咧，一开口就问咧午休嘅时间。你觉得有冇问题呢？嗱，一张咧网传求职聊天嘅截图咧，近日咧就发起咗网友嘅热议啊！咁啊，求职者嘅一句提问就换来咗招聘负责人嘅百字怒怼。咩叫百字怒怼呢？就系话我先问你，喂，经理啊，我份工有冇午休噶？咁样或者午休时间系点嘅？哇！于是乎呢个招聘负责人咧就发咗过百字嘅长文咧去怒怼佢啊！咁事情经过发酵之后咧，就双方各有讲法啦。咁到底呢件事系点样咧？嗱，8月1号，一张网传截图显示，一名求职者咧就喺询问四川嘅一间酒业公司中午有冇午休，就遭遇到咧就系呢个嘅招聘方嘅百字回怼。咁当事人姚女士咧就介绍啦，当时咧佢正应聘呢间公司嘅运营岗位。咁啊喺询问午休情况之后咧，就莫名遭到咗咧对方嘅言语攻击。咁啊，姚女士坦言自己并唔清楚喺边度咧系激嬲咗对方嘅。咁啊，如果佢唔想回答嘅话咧，其实佢系可以唔回答噶吓，但系唔知道点解佢突然之间咁嬲，甚至咧仲去贱骂佢，仲上升去到咧就问候人哋爸爸妈妈嘅呢个咁样层面添。8月2号，涉事公司嘅负责人咁啊，先先生咧啊，呢位先生姓先噶，先先生咁啊，确认咧网传聊天截图咧就属实，但系请求职者晒出嘅内容咧就叫做断章取义，咁啊引去咗前期沟通嘅片段。咁佢就话到咧，就7月31号呢名应聘运营岗位嘅求职者咧，全程未提及到工作嘅相关内容，反复多次询问双休、午休等等嘅休息嘅问题，就引发咗佢嘅反感，先至会出现咧后续嘅大段回复嘅啫。咁佢同时亦都讲明咗，公司实际系有午休制度嘅，每日中午预留2个钟头嘅休息时间，
咁啊作息完全符合相关嘅法律规定咁啊。咁啊，先先生亦都讲到咧，就话公司近经营近20年啦。佢亦都招聘过人，用过人，但系你嚟应聘，其他乜都唔问，就系问休息。咁你点解要上班啫？系咪？即系你上班系为咗休息嘅咁样。咁啊，先先生亦都否认相关发言存在咧，就辱骂嘅内容啦，称自身有律师嘅专业背景，咁啊表述全程合规，系企喺正常沟通同埋法律嘅角度去发言。咁佢亦都表示咧，就话事件发酵咗之后咧，唔少个网友咧就梗凭呢个截图去指责自己，甚至收到咗威胁电话。咁啊，目前咧已经注销招聘账号咧，冇办法提供完整嘅聊天记录。咁啊，后续考虑会通过法律途径咧去处理呢一件事嘅咁样。嗱，咁啊，为咗咧就还原成件事嘅全貌啦。咁啊，记者亦都再次联系到呢只求职者姚女士啊。咁佢提供嘅聊天记录亦都显示，自己应聘时嘅咧系问咗上班时间、休假安排，确认系固定周末双休之后咧，再追问呢个午休相关嘅情况。咁啊，随后就收到咗招聘方嘅大段过激嘅回复。咁啊，姚女士坦言自己之后亦都当场作出咗反驳，但系强调系对对方先发表不。当即系话系对方先发表不当言论，咁啊自己嘅情绪激动之下咧嘅正常回复咁啊，咁而针对涉事负责人全程只问休息、不谈工作嘅呢个指责，咁啊姚女士亦都解释啦，咁啊当时招聘详情页咧已经系明确标注咗工作内容，却未提及上班时间、休假安排等等嘅关键作息嘅信息，咁啊自己先至会针对性地咧去询问相关休息嘅问题，咁啊。所以呢、這个相关的话题讨论呢亦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呢就引发了一些讨论、啊。有网友亦都坦言自己有同姚女士相似的经历、哦。呢位网友就话啦，好多年前有一次去面试，乜嘢都倾得差唔多㗎啦。咁最后佢问我有咩问题，咁我就问佢有咩福利啦。啊，对方居然呢发晒嬲咁样指住我嚟闹。佢话你为我哋做咗咩贡献啊，咁快就问要福利咁样、哦。咁围绕求职应唔应该先问午休呢个问题呢，有网友认为休息同埋报酬系打工人嘅核心关切，求职嗰阵时当然应该要问清楚啦，系咪？咁当然亦都有啲网友认为就唔应该问呢个问题嘅，佢话早上朝九晚五减除8个钟头工作时间，午休时间应该就得1个钟。

头啦，你都识计数噶系嘛咁样。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曾经遇到过呢啲咁样嘅问题啊？即系你去应聘嗰阵时，你自己会唔会提出一啲你自己比较关心嘅、对自己有利嘅啲问题咧？系咪啊？例如问一问午休啊，到底问搵工先问休息系咪等于唔敬业咧？嗱，欢迎大家都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啊！加我微信啦，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咁啊，当然啦，就听我哋嘅节目啦。除咗话通过调频带气电波 FM92.9 之外咧，你仲可以通过咧就系我哋嘅呢个视频号直播，唔系视频号啊，系一个咧就可视化广播嘅直播。

我哋嘅视频广播可以通过就关注听肇庆呢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就在下方的位置可以找到我们综合广播 FM92.9 的视频直播入口，都可以看到 Hanson 的样子，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跟我们一起多些交流一下，也都多一个渠道给大家听电台，当然也可以通过肇庆家等等的一些在线收听的软件。

每次听住呢首不再犹豫咧，都感觉咧充满住能量，好想走出去跑两圈，然后再翻嚟做节目啊！好热血、好燃嘅一首歌，不再。

0: 呢首歌亦都嚟自明月嘅点唱啦，佢就话咧：你开始节目嘅时候咧，我一边洗碗一边听，洗完碗嘅时候就出咗嚟继续听你嘅节目啦，喺屋企打卡咁啊。咁啊，另外咧就我哋嘅打卡嘅朋友咧，仲有咧又有钱剩啦，就喺天宁路啦；诚信赢天下咧就喺鼎湖啦；好运强咧就喺祈福啦。咁啊，最美阳光亦都打卡吓。咁啊，呢一班咧就好熟悉嘅名字咧，咁啊继续都出现咧，亦都令到我揾翻当年嘅感觉啊吓。当年嘅感觉到底系几时呢？即系以前做日头节目咧，都系呢一班嘅听众朋友咧，好忠实咁样陪住我，或者陪住大家啦，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咧，就一直咁倾偈啊。听我哋嘅节目嘅渠道咧，除咗话调频大气电波 FM 929之外啦，咁啊仲可以通过一啲线上收听嘅渠道嘅，咁啊包括咧可以关注咧听肇庆嘅微信公众号啦，喺菜单栏嘅位置揾到我哋视频广播嘅入口，都可以见到我哋929嘅直播间嘅。咁另外仲有肇庆街 APP 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其他嘅一啲在线收听嘅软件平台啦，都能够收到咧就我哋 FM 92.9嘅。咁啊当然我都想喺度做一个咧就收听嘅调查啦吓，听讲话咧我哋929嘅发射嘅覆盖嘅嗰个范围咧更加之广啲嘅，咁啊最远去到边度咧吓？德庆丰开怀集听唔听到咧？咁大家如果都喺嗰度听紧节目嘅话，都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吓 ，HANSON949 可以加我微信嘅。OK， 咁啊，半点报时，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同你继续越听新声势。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5: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4: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5: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4: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6: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7: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美好，温暖同路。7月30日起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 92.9，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完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喺度招呼大家随便坐，系啦，午时恭候随便入席啊！咁啊，当然啦，听我哋嘅节目肯定系唔需要俾钱啦，系嘛？如果你有部收音机，又或者你部车载里头有一部收音机，又或者你部车里头能够收到网络电台嘅话，都应该能够听到我哋本地嘅声音嘅。有啲朋友即係特別就係之前啦，喺我哋949關停前咧，啲朋友都好感觸咧，就話啊，真係

一个陪伴咗我哋好耐时间嘅电台，就咁话冇就冇咁样系嘛？咁但系咧，其实有时候又咁谂翻啦，系嘛？即系电台对于你哋嚟讲咧，对于大家嚟讲咧，可能最熟悉嘅唔单止系呢个频率，而系里边嘅嗰啲声音，系咪先？咁啊，随住咧，大家可能娱乐嘅节目咧越嚟越多咁样，大家可能听电台嘅时间咧都越嚟越少啦。但系其实嗰班声音，即系好似我哋呢啲电台 DJ 咧，其实一直都仲喺度做紧嘢啦，系嘛？系啦，咁啊，只不过咧，你有一段时间冇听啊，突然之间一听到就话，哦，呢个电台要关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咧就情怀喺度啦，系咪？多谢晒大家喺呢一个咁多节目、咁多元素、咁多娱乐嘅年代里头，仲支持电台节目，仲听收音机，大家都仲系好有情怀嘅一个人，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哋越听新声势，亦都希望咧可以咧就喺呢一个我哋吓咁啊呢个全新嘅时间段里边啦吓咁啊喺。929的这个频道里面希望可以给到更加之多的精彩我们这么多位听众朋友啊多谢大家对于我们醒电台的支持。刚才我们问到在节目即上半拍结束之前呢问到就说我们929的覆盖范围好像都几好远下的。是吧即全肇庆都听得到的甚至就我们周边的城市都听得到的、啊、你最远在哪里听过我们的电台节目呢、啊、当然如果你是用网络的话去到美国都听得到啦但是去到德庆听不听到呢、啊、应该都得的、啊、去到德国听得到去到德庆应该都听得到的、啊、好了看看大家的打卡先啊李和就在档口打卡阿女就跟阿神打卡忘记和记就说929可以覆盖到湛江的海边哇不是吧去到湛江的海边这么夸张啊即是斋讲无线调频 FM 大气电波信号、啊啊、不是说你揸个手机打开这个的网络直播、啊、是不是咁打开网络直播你嗰度有信号就得㗎啦都听得到㗎啦係咪你如果话即係 FM92.9 嘅调频大气电波可以覆盖到湛江嘅海边。咁即係都犀利喎吓。同湛江嘅朋友打声招呼先。湛江嘅朋友係咪咁讲㗎湛江嘅朋友。好啦宏玉就话神哥大家中午好啊你好啊宏玉。好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加我微信倾下偈咁啊，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吓，呢个微信号啊，大家冇听错，系 HANSON949。虽然而家听紧嘅系929，但系我个微信号嘅最后三位数咧就系949嘅。啱先我哋同大家讲咗一个即系一件事啦，呢件事就话一个求职者咧咁啊去应聘咧，就问对方吓，你哋中午有冇午休噶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嗰个招聘嘅嗰个人事嘅嗰个负责人咧就发咗成百字嘅长文咧，就怒怼佢咁样吓。咁亦都引起咗好多网友嘅讨论啦。咁啊，呢位网友咧就话问钱又唔得，问休息又唔得，打工人咪就系、是、其实就系图呢两样嘢嘅啫。唔通问我你想呢间公司有咩梦想咩？咁样吓。咁亦都有啲网友就讲到咧，佢就话人家问都冇问题啊，你朝九晚六九个钟，你唔讲明午饭午休时间，人哋问乜咧？系咪先？咁另外咧，亦都有网友咧就讲到啦，佢话如果系我咧，我会咁样怒怼佢啊！我话我系过嚟揾工啊，唔系过嚟做志愿者噶。任何劳动者都有权清楚自己咁啊，喺将任职嘅呢个单位享有点样嘅薪资待遇同埋权益。你一再强调贡献，且对问及嘅员工薪资待遇及权益吞吞吐吐，好显然贵单位对员工嘅权益极不重视。甚至存在黑扣员工工资、侵犯员工权益的可能添。我绝对不会在你这个工作单位那里任职的了，唉，恕不奉陪啊。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唔怪之事，系冇肇庆话呢，佢话唔怪得招唔到人啦、啊、你间公司。跟住阿新明大二咧就话音效好似差啲，音效差啲啊嘛。其实大家都可以留言嘅，咁即系我将大家啲留言咧，我会反馈翻俾我哋啲

技术部嘅同事啊，等佢哋咧就不断咁样优化翻我哋929嘅呢个信号啊，即系大家听起身个音质点啊，系嘛，音效又如何啊？听嗰首歌吓、啊、高音准唔准，低音稳唔稳，中音甜唔甜啊？咁样啊，阿神把声有冇啲沙啊？听起身咁样，其实都可以反馈俾我哋嘅吓。咁我哋咧就会将啲技术问题咧就反馈翻俾我哋技术部嘅同事，等佢哋。即系优化啊，咁啊优化下，咁啊令到大家有一个更加之好嘅收听体验。阿宏玉就话喺河台镇都可以听到929咁样，河台镇可以听到929，即系属于我哋高腰嘅山区片啦，系咪？咁949以前听唔听到咧？吓、啊，以前听949听唔听到咧？吓、啊，我哋有个对比先得噶，系咪？阿明月就话咧，咁啊反对取消五优吓。啊即系你都赞成，一定要有个午休喺度嘅，系嘛？跟住佢话听见上映嘅视频号几时用做恢复可视化嘅节目直播啊？咁样，呢、這个有机会嘅，有机会噶，我哋都等紧通知。忘记昨天又改咗个名，佢就话咧就系、是、无线电波信号可以去到湛江嘅海边，城区就肯定覆盖唔到噶啦，咁样，哦即系海边反而听到，城区就反而听唔到，系咪？即系海边就一望无际，嗰啲信号过嚟都冇乜遮挡，系嘛？即系去到城区方面咧，就相对争少少咁样。好啦，咁啊。

唱会上面咧，咁啊容祖儿咧请咗洪卓立咧就作为嘉宾，咁啊于是乎咧佢就话有请我嘅嘉宾黄脚立咁样吓，可能就系咁样，啊定系我记错咗咧？好啦，回到最爱的那天啊，健康哥就话我每日下午1:30就翻工嘅，咁啊车间打开收音机，正常上班，每日听住常欢或者阿神嘅节目喺木光电机厂打卡，多谢你，健康哥。琴晚有冇去睇波啊？琴晚即系我睇翻朋友圈，当然我自己冇去睇啦。我睇翻朋友圈啦，睇翻嗰个一啲视频平台咧，就知道咧喺南岸啦，高腰区体育馆咧，咁啊琴晚就搞咗一场叫做系南兴片区嘅村 B 嘅决赛。哇！喺我见到座无虚席啊，吓成个体育馆企满晒、坐满晒人啊，吓咁啊最终咧就好似系大湾嘅高雄村咧就赢咗大湾古西村咧，就攞低咗呢一次嘅冠军嘅。咁我其实我哋肇庆嘅篮球氛围其实真係好好，因为讲我哋肇庆民间嘅篮球氛围呢真係非常之好，好多朋友鍾意打篮球，每逢去到呢就呢个嘅暑假期间，各个镇咁各个镇街啦，咁都会搞呢个篮球比赛，搞村 BA 嘅比赛。咁所以呢就琴日晚上嘅呢一次南兴片区嘅村 BA， 咁亦都系呢就最终决出咗呢就系冠军啦。大湾犀利喎，喺呢个半喺呢四强里面呢，大湾就占咗三支球队，大湾高雄、大湾龙冲同埋大湾古西啊。咁仲有一支唔系大湾嘅球队呢，就嚟自莲塘嘅坳边村。阿神都好关注呢啲篮球比赛啊，虽然我昨天没有去到现场看，但我都通过一些视频、通过一些朋友圈、通过一些朋友介绍、讲到哇昨晚真高腰体育中心很多人、样啊、当然篮球的热爱呢就继续在进行，也都是那团火都仍然在这里、因为呢这个是南兴片区的比赛，接下来我知道呢高腰区还会有呢、就是高腰的区赛，高腰区赛咧就唔净系南兴片区啦，咁啊仲会有包括咧就系嗰个叫做系咩咧？江北片区，江北片区即系河洛水六部啦，系咪？咁啊然后咧就有金龙片区，就包括咧就系金利啊、显江啊、焦塘啊、咁啊白土啊等等啦吓。咁啊仲有南兴片区就啱先我哋讲到嘅嗰啲啦，系嘛？新桥、白珠、活道、大湾。莲塘南岸咁样吓，即系到时候咧就每一个镇都会派一支球队上嚟咧就睇啊，咁啊呢一个嘅上嚟打吓、上嚟打呢个高腰区嘅村 B A 啦。咁我见到阿健康哥又发视频啦，哇，真系好多人啊！咁啊老钟就话咧就高雄村赢咗咁样，系高雄村最终咧就赢咗大湾古西。咁啊大湾古西就是上一届高腰区村 B A 嘅总冠军嚟嘅。咁啊睇嚟大湾。阵咧篮球实力都强吓，旭日东升咧就话喺度听紧你嘅节目嘅，咁另外咧就明月咧就话阿神，等阵有时候咧有时间嘅话，可唔可以点翻首温拿乐队嘅朋友听啊？咁啊，都 OK 嘅吓，睇下时间方面啦。咁亦都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一齐点下歌嘅。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喺2:00打后啦，新闻翻嚟之后咧，大概仲会有10多分钟嘅时间啦。再可以同大家傾多10多分鐘嘅時間，跟住嚟咧，我哋再聽埋呢一首我哋呢位朋友嘅點唱啦。佢話：阿神，我要聽翻首張天賦嘅《細一》咁樣嚇。今日第一次聽你做節目啫，我係阿明啊。你好，阿明。阿明，你貴姓啊？我相信聽緊節目嘅好多人都叫阿明喎。有黎明啦，郑明啦。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昨日，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日前在鼎湖区政府大楼二楼大堂开幕。据悉，本次图片展将持续至12月，在鼎湖区政府大楼展出结束后，还将陆续走进鼎湖区文化馆、鼎湖区博物馆、鼎湖区图书馆以及该区各镇街道，以流动展馆形式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绿美生态建设贡献力量。记者近日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由于环星湖彩灯嘉年华项目部分灯组设备出现破旧损坏情况，景区拟对相关灯组实施拆除，并同步谋划星湖夜游项目改造升级工作。8月5日起，景区夜间暂停对外开放，日间游览不受影响。据了解，七星岩景区夜间恢复开放时间、开放范围及后续运营模式将在项目升级改造完成后另行发布公告，请广大市民游客留意相关信息。目前粤超常规赛已经落下帷幕，季后赛对阵安排、赛程时间等已经公布，肇庆队以西区第四名顺利晋级八强附加赛，将与汕尾队展开主客场两回合对决，比分更高一方晋级八强。若总分持平，不踢加时，不计算客场进球，直接点球大战决胜负。八强赛将于9月5日、9月12日进行，肇庆和汕尾的胜者将对阵深圳。近日，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第二站在湖北黄冈举行，四会试选派17名运动员代表广东队出战，斩获一枚金牌、五枚银牌、五枚铜牌，助力广东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彭志远在青年组男子个人公认品试项目中摘得金牌。近日，中国足球协会正式公布中国 U

0: 18国家女子足球集训队2026年第二期集训名单，来自肇庆的女足小将钱子玲榜上有名。钱子玲从淮吉乡土成长起来的女足小将，将代表广东登上国家级集训舞台，全力备战2026年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2026年肇庆市红领巾福彩夏令营日前在端砚博物馆端砚研习所开营，来自全市各地的62名少先队员开启为期3天的暑期实践之旅。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昨日，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天气，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意大利媒体4日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日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启幕，深耕水产一线建初心，党员新农人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纪念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近日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在区政府大楼2楼大堂开幕。1956年，鼎湖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素有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宝石之美誉。本次展览以我与鼎湖山的故事为主题，通过广泛收集本地居民、游客、科研人员以及历代护林员的独家记忆，将个体故事汇聚起来，形成内容涵盖生态保护。

0: 五、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图片展。举办方表示，展览不仅是对中国自然保护事业起点里程碑意义的铭记，更是对一代代守护着守山护绿奋斗历程的深情致敬。希望通过展览打破专业与大众的边界，将鼎湖山从自然保护区这一承载生态功能的符号转化为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文化符号，拉近公众与自然的距离，推动生态保护从专业行动转化为全社会的全民自觉。鼎湖区档案馆馆长于秀霞：
1: 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生动的影像资料，全景展现出鼎湖山70周年来在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此致敬每一位为鼎湖山倾情守护的奋斗者。
0: 据悉，本次展览将通过流动展馆的形式持续到12月，旨在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广泛共识，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贡献鼎湖力量。鼎湖区文化服务中心非遗中心主任、文化馆馆长张杰：
2: 接下来我们的图片展将去到区文明实践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各镇街进行巡展，与广大群众一同回望70年的生态守护之路，感受鼎湖山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守护之美。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青年担当、党员先行，在肇庆鼎湖，返乡创业党员江晶晶扎根鱼塘10余载，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坚，攻克鳜鱼驯化行业难题，带着近2000户养殖户增收致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水产一线的新农人书记。江晶晶1991年生于广东汕尾，2010年入党，现任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2年学农归来，投身农业。2017年转型鳜鱼养殖。创业初期，鳜鱼只食活饵，人工驯化成活率极低，劣质苗种让大批养殖户蒙受损失。看着乡亲们养殖受挫，身为党员的江晶晶下定决心，啃下这块行业硬骨头。他放弃办公室，常年驻守塘头，提出把支部建在科研链上，将鳜鱼育苗攻关列为党支部头号工程。党员全员下沉一线，四处走访学习，对接多所高校院所专家，
3: 能够支持我们的节目啦。阿神会在星期五的中午时间再同你继续。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76集。
4: 言文在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东厂啊，系监视特务嘅特务，连锦衣卫嗰啲都指挥呢，见到佢嘅掌印太监，居然要跪低叩头噶嘛？点解呢？大家都系特务啫，唔系啊？因为东厂嗰啲通通系太监嚟噶嘛，太监啊日夜都陪住皇帝喺皇帝身边噶嘛，所以告状佢容易，又容易得到皇帝嘅宠信啊嘛。讲完朱棣创造呢两个机构，依家又要讲下朱棣另一创举，就是佢创立咗种官职巡抚。呢个职称我哋喺电视剧啊、电影啊时常都听到噶啦。而家要讲下呢个职称嘅内由啦。当年朱元璋就设立咗布政使司，即系而家省级嘅单位啦。布政司就即系省长，专门管一个省嘅行政。但系呢，朱元璋最怕啲手下权力过大喎，佢最中意搞分权，所以就另外安插咗两个部门嚟分管司法同军事。呢两个部门的长官就叫做按察使同都指挥使。咁一个省就有三个长官啦，三个都系同级干部啊。咁有乜事呢？一系就互相争权，一系就互相推卸，搞到朝廷都冇到办法，就只好派一个俾佢哋三个都高级啲嘅官员嚟到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呢个就叫做巡抚啦。巡抚就比呢三个官都高级啲，大概咧即系而家副部长咁上下啦。咁佢比你呢三个都高级啊，只有咁佢先能够管得你掂啊。但系巡抚都系临时嘅啫噃，系临时由京城派落嚟。咁你地方嗰啲事就好复杂噶，有时咧三几个月，有时啊一年半载都搞唔掂咯。咁啲人喺京城派落嚟，即系好似特派员咁啫，咁样留喺呢度留咁耐，咁啊点啊？冇办法啦，就只好由临时咧又变成固定啦。有啲巡抚呢就变成省嘅地方官，不过又有问题喎。有啲省嘅事呢发展到牵连到旁边嘅省，好似农民起义啊，由广东啊打到福建，咁你巡抚啊管一个省嘅啫，咁而家两个省都有事，咁你又点办呢？又要去请示朝廷，於是只好又諗过一个办法，就是派个更高级嘅人嚟。巡抚啊，副部长啊，我派个正部长嚟，佢可以管两个省嘅，管埋你个巡抚嘅。咁呢个人呢就叫做总督啦。总督就等于正部长嘛，嗰阵嘅上司啦。过咗冇耐，

靠唔掂啦，因为天灾人祸啊，好似水灾一浸啊浸几个省嘅，咁你管两个省嘅，你又管唔到几个省喎、啊，总多都搞唔掂，于是只好又派更高级嘅人嚟啦。呢、这个就系中国历史上最高级嘅地方官出场啦，呢、这个叫做督师。呢、这个官可以管几个总督噶，可以管几个省嘅。咁呢种官啊，都系朝廷派出最高级嘅人物嚟嘅，好似大学士嚟都兼任嘅。咁以上啊，呢三个机构呢啲咁嘅官职呢，都系朱棣创造嘅。影响非常深远，评价有好有坏，以后我哋经常会提到佢哋啲嘅机构同埋呢啲人物嘅。依家再嚟讲下朱棣一个重大嘅贡献，就系佢为子孙后代留低一笔重大嘅财富。呢啲财富不但帮助朱棣开创永乐王朝，而且在朱棣死了之后啊，还将这种繁华的局面继续多年。朱棣和他父亲朱元璋两个都是一代英明的君主，都创下伟大的王朝。两个人相比，当然朱元璋就好像比朱棣稍胜一筹，但是有一样东西朱棣就肯定比朱元璋高明得多，这样就是为眼识人，为子孙挑选人才。朱元璋留低三个人来到帮助他的孙仔管治天下，这三个就是天下闻名的方孝孺、齐泰、王子晴。这三个无疑都是一代忠臣、流芳百世的人物，但是绝对是彻头彻尾的朱呆子，食古不化的人物，书生误国，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专门出卖啲害人误国的歪主意。朱棣就不同了，他为子孙亦是留下三个人，但是这三个呢，跟朱元璋那三个书呆子就天渊之别了。这三个是当代优秀人物，真真正正是治世之英才。这三个人各有所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广阔的胸怀，有长远的眼光。他们都经历过四个朝代，四朝不倒，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三位奇人有这么巧，都是姓杨，所以历史上就称他们为三杨。现在我就逐个来介绍下这三杨的传奇经历。首先要介绍的是杨士奇。杨士奇他是经历过四个朝代，掌握朝政，风光无限，权倾一时的历史人物。如果不是他，那个朱高炽根本就做不到皇帝，咁就冇咗人中盛世啦。杨士奇取得咁大成就，来之不易啊，却系一步一脚印，充满血泪，饱含辛酸啊。佢出生喺至正25年，即系1365年啦。杨士奇系袁州人嚟嘅。嗰陣呢，朱元璋正係起兵反抗元朝，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杨士奇嘅父母就带住佢四处逃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父亲喺杨士奇1岁半嗰陣就掉低孤儿寡妇，与世长辞。上天呢并冇安排杨士奇享受到幸福嘅童年，但系上天就赐俾杨士奇一位非常仁爱伟大嘅母亲。
母亲带儿一岁半的仔到处流浪，母亲将所有值钱的嘢通通卖晒，换取食物嚟到养呢个仔。但系啊，佢始终带住一本书，就是、大学，佢唔舍得卖啊。呢位母亲真系一位十分有远见嘅人，佢颠沛流离，食都冇得食，但系始终冇忘记教导自己嘅仔读书识字。杨士奇系个十分聪明嘅人，读书进步好快嘅。读书当然要讲天分，要讲有读书嘅聪明啊。杨士奇确实系天资过人，但系佢少一样嘢啊，佢冇钱啊。读书要钱啊，你再靠天分再叻，冇钱读书你就冇得去考试，你就冇办法上京，冇办法去中科举，咁咪就冇办法进入仕途。杨士奇就只好认命喺啦。到洪武四年，杨士奇七岁，母亲就被迫改嫁，嫁咗一个叫做罗星嘅人。此人并非一般人士，佢系出身名家，当时系好有名嘅名士嚟嘅，而且仲有官职在身。佢为人耿直，但系性情高傲，目中无人嘅。佢做咗杨士奇嘅继父，对杨士奇就十分严厉。唉，咁又好难讲嘅，唔系自己亲生嘅仔。喺封建时代，个妾侍带埋个仔入门，唉，梗系冇晒地位，梗系冇乜好面色对佢噶啦。罗星就命令杨士奇要改姓罗。杨士奇日子真系十分难挨啊，小心翼翼，硬系怕得罪人咧，做错事咧就拖累自己嘅母亲啊！唉，七八岁嘅小孩真系生性懂事啊！嗰年杨士奇八岁，罗星咧举行祭祀祖宗嘅仪式，咁啊拜祖嗰日呢？杨士奇就十分有感触，怀念自己嘅父亲同逝去嘅先人。不过你而家喺继父屋企，点会俾你去拜祀你姓杨嘅亲生父亲先得噶？杨士奇就偷偷地走去偏僻嘅郊外，用泥土做咗一块神主牌，就当系父亲嘅神位，跪低嚟到拜祭。杨士奇就唔知道自己做紧呢件事嘅人呢，秘密就俾人哋拆穿，俾人睇见。这个看在眼里人不是别个，正系佢嘅继父罗胜。过咗冇耐，罗胜就叫杨士奇嚟到面前，对佢讲：我睇到你拜祭你祖先嘅举动啦。从今以后，你仲系恢复翻姓杨啦，唔好跟我姓罗啦。杨士奇大吃一惊，哎呀，死啦死啦！俾佢知道添，呢回佢一定赶我出去。哎呀，我母亲点算呢？点知罗胜就跟住对佢讲：我嗰几个仔啊，都系唔争气不成才嘅。希望你呢以后能够好好地照顾下佢哋。跟住罗胜就十分有感触咁讲：唉，你先至八岁，寄人篱下，但系你居然咁有志气，冇忘记自己嘅祖先，你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你不必改姓啦，你姓乜杨？将来你一定唔会损害你亲生父亲嘅姓氏嘅。就系咁，杨士奇就得到继父另眼相看，仲出钱供佢读书。
更有天

外嘅杨士奇一定会好快青云直上，佢一定会考中进士状元。唉，点知上天就喜欢捉弄人，好日子只系过咗一年，罗胜就俾朱元璋撤职，赶咗去偏远嘅地区。杨士奇同埋母亲又陷入困境，不过杨士奇并冇屈服于命运，佢依然系勤奋读书，但系由于家境贫困，卒之就冇办法读啦，冇办法好似其他人咁上京考试。为咗帮补家用，杨士奇15岁就喺乡下教私塾，即系私塾里面做老师。嗰阵咧，到处都兴起读书做官嘅风气，乡下有好多私塾噶嘛。咁啲学生咧就先交小部分学费，读过如果觉得唔错啦，读落去就再交埋其他嗰啲。如果读得唔好咧，佢走人噶嘛，学费唔再交噶咯噃。所以咧，私塾老师嘅收入多少，全凭佢有冇本事，学生多定少。由于杨士奇嘅学问根底好扎实，所以好多学生嚟跟佢学噶嘛。不过喺啲咁贫困嘅地区嚟到教书，收入多极都有限啦、又要供养母亲，所以日子都系十分艰难。嗰阵呢，杨士奇有个好朋友，亦喺呢度住嘅。处境又是十分贫穷的，屋企仲有老人家要抚养，读书人又冇乜本事，眼睇住呢白白饿死㗎喇。杨士奇知道呢个人是有本事嘅人，佢就主动去搵佢，将自己教嘅学生分一半俾佢嚟教。哎呀，自己都唔够食喎，收入微薄，分一半俾人，呢个真系人穷志不穷，崇高品质嘅表现啊，仗义疏财，杨士奇确实系令人佩服啊！杨士奇就将呢个情况就讲俾母亲知哦，本嚟佢都惊惊地噶，怕母亲会责怪，你自己都唔够食，你将一半俾啲人。点知嗰位伟大嘅母亲不但冇责怪个仔，反而十分高兴对个仔讲：你呀、你能够咁样做，哎呀，真系不愧我养育你成人啊！穷人就更有同情心啊，更讲交情，更讲仁义，就系因为有呢位咁明白事理、咁讲仁义嘅母亲，所以先能够培养到杨士奇成为一代名臣。不过杨士奇做官嘅道路又非常崎岖，非常富于传奇色彩。呢个人真系注定命中坎坷嘅。佢最初就系一个好细嘅县城做分道，分道即系而家喺教育局里面做个小职员咁啦，糊糊混混过日子。啊，一个唔小心将衙门嘅大印唔见咗，话死啦！唔见咗个大印呢，就好似等于当兵唔见咗手上嗰支枪一样啊，有罪噶，要坐监噶噃。杨士奇迫于无奈，只好一走了之。从小官员就变成逃犯，喺外面啊，足足混咗20年。不过话就系逃犯，实在就冇人嚟捉佢嘅，因为佢嗰个小衙门呢系管读书嗰啲嘢啫，个大印啊冇乜用嘅。咁杨士奇就流浪咗20年，呢种咁嘅流浪生涯当然系十分艰苦啦，但系杨士奇仲系洁身自爱，并冇堕落成为一个二流子。

0: 一直都坚持自学读书，佢终于挨过咗山穷水尽嘅日子。36岁嗰年，佢就有机会参加建文帝组织嘅撰写太祖实录。由于杨士奇确实系有学问、有本事嘅人，所以呢，好快啊，佢就当上编撰。无奈仲俾个主编大学者方孝孺睇中佢，提拔佢做副总裁。到后尾朱棣当政，杨士奇就真正受到重用啦。佢同蟹俊一齐参加个七人内阁，从此成为朱棣嘅宠臣，受到重用。不过杨士奇也同蟹俊一样噃，亦唔系一个安分守己之人。蟹俊后来就因为呢件事连命都冇埋，杨士奇又到底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笑

0: 之声。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之热总关情。四会市东城街道河东村聚焦村民养老办事、人居环境、休闲配套三类日常需求，落地上门养老认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身设施修缮维护三项便民举措，以长效化、精细化服务破解群众身边细微难题，切实提升村民幸福感。在东城街道河东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腿脚不便，往返村委会办理养老资格线上认证十分困难。为此，村委会推出专属上门便民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入户走访特殊老年群体，现场协助完成养老资格核验。此外，针对夏季多雨，村内杂草疯长、积水而滋生蚊虫的特点，村入边建立固定每周五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机制，保洁队伍全面清扫村道、房前屋后，清运积存垃圾、清除杂草积水。夏季高温蚊虫高发时段，还会开展全村药物消杀。除了持续整治环境卫生，村委同步关注村民休闲健身需求，工作人员定期摸排文化广场健身器材，对老化破损设备及时修缮维护，全方位完善村内休闲配套。一系列常态化服务落地后，而家村内道路干净整洁，休闲广场设施完好，高龄老人办事足不出户，村容村貌和便民服务双双提质，获得村民一致认可。接下来，河东村将持续常态化推进民生微实事，收集村民诉求，细化便民服务，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民生小事，切实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暑假期间持续高温天气下，未成年人结伴到河边如同玩水消暑的现象增多，溺水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守好少年儿童生命安全底线，四会市下茂镇组织党员志愿者、村干部开展多形式暑期防溺水宣传劝导行动，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据了解，四会市下茂镇村党员志愿者分成多支小队，深入墟镇沿街商铺做户走访，派发防溺水宣传手册。工作人员结合辖区河道水深、水域复杂的实际情况，向各位商户讲解野外水域暗藏的各类危险，号召商户充当身边的安全监督员，平时多留意路过门店的未成年人，见到他们往水边走，及时出声劝阻。同时叮嘱商户多向身边亲友邻里科普防溺水知识，借助商铺人流密集的优势扩散安全提醒。除了入户宣传之外，各村居还安排工作人员沿着辖区江河、村级鱼塘开展巡湖检查，一旦发现有学生儿童在岸边追逐打闹、落水玩耍，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劝离，现场向孩子讲解溺水事故案例，讲清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深难测的隐患，将安全风险在源头化解。各村还依托现有宣传渠道做好安全提示工作。村委会的 LED 显示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暑期儿童防溺水警示标语，循环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家长监护注意事项。辖区孩童而靠近的江河、鱼塘等重点危险水域岸边，均安装清晰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牌，并统一配备救生圈，警示设施布设到位，应急救生物资就近摆放，随时可取。下一步，四会市下茂镇将持续揸好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商铺入户宣传，沿河巡查工作不松懈，持续发动商户、村民共同参与安全提醒，多方合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度夏。各位，呢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看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基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

0: 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很艾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艾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峰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3日，记者从德庆县文广旅体局获悉，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获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为工业加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标杆范本，为德庆。

0: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崭新名片，让工业旅游成为德庆文旅的全新特色亮点。在德庆冠序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漫步在园区内玩游戏、荡秋千、品尝饮品，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尽享夏日欢乐时光。据悉，德庆冠序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景区以肇庆德庆冠序电子有限公司为核心依托，深度融合数字产业、绿色科技与人文景观。景区拥有建筑面积较大的现代化智能制造车间、省级认证的绿色工厂与零碳工厂，建成环湖绿道、格桑花海等特色生态景观节点。园区累计植被覆盖率达 65% 以上，实现场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并结合大众游览、日常休闲及基础研学需求。园区打造了智能制造观光游、声学科技沉浸式体验、绿美园区休闲游赏、基础科普研学课堂、园区文体休闲体验等特色旅游体验。肇庆德庆冠序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德富：
1: 和平三 A 级景区并非终点，而是德庆冠序园区从企业独有迈向全民共享的全新起点。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透明工厂、灯塔工厂等制造厂廊的参观动线，加快新湖、大幸福园建设，确保10月1日如期开业。同时，倾力打造百米沉浸式长廊等研学与康养新场景，让每一位市民游客走进冠序，皆可参观、可动手、可体验。
0: 接下来，德庆冠序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还将联动悦城龙母祖庙、德庆学宫等本土人文地标，推出工业加人文精品一日游、两日游线路，以三 A 级景区为基石，对标四 A 级景区标准，持续完善软硬件设施，诚邀更多游客走进这座绿色零碳工厂，亲身感受制造声学之美。德庆台记者报道。作为全国核心八戟天主产区，德庆县依托千年种植底蕴，深挖八戟天产业价值，通过树品牌、定标准、建平台，全链条推动八戟天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传统南药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据了解，我国的八戟天主产区集中在西江流域的德庆、高要和云浮市等地，约占全国八戟天总产量的 80% 以上。其中，德庆八戟天种植历史超900年，是公认的道地药材。目前，全县八戟天种植面积达 5.98 万亩，年产量 3.92 万吨，产业产值突破8亿元，辐射高梁、马墟、莫村等多个乡镇，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德庆县八戟天有效营养成分优于其他产区，先后斩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也被划定为省级八戟天道地产地。德庆县深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多个镇村获评省级八戟天专业村镇，同时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八戟酒、八戟酥、即食八戟脯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为规范产业发展，德庆县牵头制定发布16项八戟天南药团体标准，覆盖种苗繁育、种植、采收、初加工全流程，从源头筑牢品质根基。2023年6月，总投资350万元的德庆八戟华南交易中心正式投用，配套检验、直播、展销等多功能设施，补齐原有市场短板，打造华南地区规模化、专业化南药集散交易平台，助力特色南药走出两广，走向全国，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华工还原深耕纸浆磨塑技术，让中国绿装走向世界；多部门联合夜查除隐患，拧紧假日安全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在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禁塑限塑大趋势下，以纸代塑的绿色包装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肇庆高新区，一家专注于纸浆模塑成套技术与装备研发制造的企业，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以近30载的技术积淀和创新实力，成为这一绿色赛道的领跑者。华工还原的发展基因来源于高校科技创新，由华南理工大学吴娇平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合资创立。企业长期依托高校在造纸、材料、机械自动化等领域的科研积累，持续深耕纸浆模塑装备及绿色包装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4: 目前已经有30多年的技术沉淀了，已经形成了从纸浆模塑的工艺研发、设备的设计制造到模具开发以及到生产线的交付和技术的服务的一体化能力。目前呢，我们都有170多个专利，然后有8项行业标准。
3: 随着全球绿色包装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强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纸浆模塑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华工还原凭借专业的工艺技术、强大的设备及模具研发能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纸浆模塑行业重要供应商，业务覆盖设备制造、模具开发及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4: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的整体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海外市场的需求呢也特别活跃。目前我们的订单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以及国内环保的一些包装的领域的巨头企业，也覆盖了像欧洲、美洲、中东、亚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区域。
3: 在岳文婷看来，创新不仅是研发新设备，更重要的是推动整个产业升级。华工还原的目标是让纸浆模塑这种绿色材料大规模替代传统塑料包装，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4: 未来呢，我们华工还原是希望从中国设备制造企业进一步成长为全球绿色包装技术的合作伙伴，然后持续推动纸浆模塑行业的一个发展，让中国环保包装技术服务全球市场。
3: 记者邓雪飞。
5: 从高校实验室走出来的技术呢，正在高新区的厂房里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华工还原近30年专注纸浆模塑领域，把纸浆变成设备，变成模具，卖到全球。绿色包装的风口还在继续，华工还原的脚步也没有停下。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3: 为深刻吸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7月30日晚，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大望分局等多部门雷霆出击，开展消防安全联合夜查行动，进一步夯实火灾防控基础，坚决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当晚，由多部门组成的4支联合检查组分片开展隐患排查，检查范围覆盖辖区无物业、住宅小区、沿街铺面、混合合用场所及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发现部分居民为图方便，私自从住房内飞线到室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这些飞线长期裸露在外，经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不仅漏电风险高，一旦短路起火，更是会迅速引燃周边可燃物，后果不堪设想。针对此类隐患，检查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并对居民进行现场劝导，责令限期自行拆除。除了整治飞线充电，检查组还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行为进行了重点打击，同时深入沿街门店、经营性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排查场所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住人等风险隐患。每到一处，检查组都坚持边检查边宣传边整改的原则，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干部谭亮：
6: 主要还是紧盯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沿街商铺三合一住人隐患。检查的方式呢，主要还是采取上门劝导、发放告知单、现场科普的方式，督促居民杜绝楼道停放电动车、私拉电线充电等危险行为。然后后续呢，我们将实行常态化错峰检查，为这个夏季居家消防安全筑牢这个消防安全防线。
3: 记者杨飞虎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

0: 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相信当年睇过呢一部电影《龙的心》的朋友应该都会记得苏芮这一首的主题曲。有时我都会想想，如果由当年大行其道很多的甜美歌声去演唱这首歌，会不会少了这一份的沧桑味道呢？

提提你听紧系 FM 92.9中国广播，晏昼5点到6点嘅重十九分享，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会去到傍晚时间嘅6点钟嘅。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重温嘅咧系嚟自1986年第八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一啲获奖嘅作品。你除咗现时咧可以喺收音机里边去听我哋嘅直播之外，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就系重拾旧欢经典回响，亦都可以系实时收听收睇，甚至乎可以喺呢个评论区里边咧同各位嘅老歌迷一齐互动，去一齐分享翻当年听呢啲经典作品嘅心情会是怎样的。第三首要去分享的歌呢，刚才很心急已经出了这个前奏了，同样是一首改编歌。记不记得刚才安琪讲过，前几特界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确实是很多改编歌又或者影视作品出现其中的。这一首呢就是由林振强填词，黎小田编曲制作的作品，哥哥张国荣的《不羁的风》。小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不羁这个词语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白咩叫不羁咧，好似好抽象咁样。直至啦喺公仔箱里面见到张国荣嘅样，再听埋呢一首《不羁的风》，不羁呢个词可以话喺安琪嘅脑海里边咧就真真正正具象化啦。呢首歌将都市浪子嘅洒脱气质，被哥哥演绎得淋漓尽

0: 换个地方继续听歌。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
1: 周一至五晏昼五点至六点，
0: 廖安琪从十旧欢。
1: 继续睇下1986年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四首的上榜作品，这首歌和刚才那首的《不羁的风》一样，都是一首改编歌曲，中文歌词是由向树怀填写的，吕方的作品《听不到的说话》。当年这首歌可以说是横扫香港乐坛，除了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之外，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都有它的身影，这首歌都可以说是吕方当年的代表作了。那种欲言又止，满眼都是爱意，但是对方又未曾听到你心里说话的感觉，吕方真的唱得很到肉的。所以很多朋友说吕方唱这一类型很卑微的歌真的不似演的，因为很真实地表现出来。

佢放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听不到的说话。有冇发现，其实有时爱得太过于认真嘅话，个结局往往都麻麻地嘅。反而呢放松啲去享受呢份爱，反而结果更加之好。点解会讲呢番说话呢？因为第四首嘅作品同第五首之间反差非常之大。第五首当年第八届嘅十大中文金曲获得者系许冠杰，歌曲呢就系最紧要好玩。呢首歌由阿 Sam 自己作曲，黎彼得填词，佢哋两个嘅合作呢真系有无数嘅经典。阿 Sam 一向呢其实都比较擅长用通俗市井嘅歌词嚟唱出我哋普通人的生活态度，而且呢有没有发现啊，他很喜欢在嬉笑怒骂之间去讲一些人生道理，所以我们也都接收得相当之容易啊。有时呢做人真的不要太过于认真，不是说你工作的时候不认真，而是人生的态度，因为人生最紧要好玩啊。这首歌可以说是阿 Sam 很本色的作品，哪怕世事纷扰怎样变换都好，我们都要保持一份玩乐的态度，及时行乐。这个其实呢就是人生的一个大智慧来的。事隔多年，我们再去听 Sam 这首歌，依然是能够治愈到我们的内心的。

0: 听完呢一首最紧要好玩之后呢，我哋稍作休息下，阵间有半点报时同埋鼎湖知识，稍后再见啦。
1: 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2: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启幕，深耕水产一线建初心，党员新农人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纪念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近日，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在区政府大楼2楼大堂开幕。1956年，鼎湖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素有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宝石之美誉。本次展览以我与鼎湖山的故事为主题，通过广泛收集本地居民、游客、科研人员以及历代护林员的独家记忆，将个体故事汇聚起来，形成内容涵盖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图片展。举办方表示，展览不仅是对中国自然保护事业起点里程碑意义的铭记，更是对一代代守护着守山护绿奋斗历程的深情致敬。希望通过展览打破专业与大众的边界，将鼎湖山从自然保护区这一承载生态功能的符号，转化为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文化符号，拉近公众与自然的距离，推动生态保护从专业行动转化为全社会的全民自觉。鼎湖区档案馆馆长于秀霞：
1: 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生动的影像资料，全景展现出鼎湖山70周年来在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此致敬每一位为鼎湖山倾情守护的奋斗者。
0: 据悉，本次展览将通过流动展馆的形式持续到12月，旨在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广泛共识，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贡献鼎湖力量。鼎湖区文化服务中心非遗中心主任、文化馆馆长张杰：
2: 接下来我们的图片展将去到区文明实践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各镇街进行巡展，与广大群众一同回望70年的生态守护之路，感受鼎湖山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守护之美。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青年担当、党员先行，在肇庆鼎湖，返乡创业党员江晶晶扎根鱼塘10余载，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坚，攻克鳜鱼驯化行业难题，带着近2000户养殖户增收致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水产一线的新农人书记。江晶晶1991年生于广东汕尾，2010年入党，现任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2年学农归来，投身农业。2017年转型鳜鱼养殖。创业初期，鳜鱼只食活饵，人工驯化成活率极低，劣质苗种让大批养殖户蒙受损失。看着乡亲们养殖受挫，身为党员的江晶晶下定决心，啃下这块行业硬骨头。他放弃办公室，常年驻守塘头，提出把支部建在科研链上，将鳜鱼育苗攻关列为党支部头号工程。党员全员下沉一线，四处走访学习，对接多所高校院所专家，上百轮试验反复复盘，曾遭遇5000尾鱼苗一夜死亡4000余尾的重创。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江晶晶：
3: 我是一名入党16年的老党员，在公司党支部成立之日起，就将技术攻关作为核心任务。作为党员，始终记得党员的价值不在于岗位有多光鲜，而是在于扎根解决群众难题。想到农户因苗种问题蒙受损失的无奈，想到入党时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就觉得不能退。党员就得在最难时站出来，多坚持一天，农户就少走点弯路。这份信念支撑着我一次次从头再来。
0: 日复一日钻研，江晶晶团队创新圆塘围网驯化模式，驯化成功率从行业30%提升至70%以上，养殖周期缩短，效益提升80%。他自购病毒检测设备，立下不让一尾病苗流入农户的铁规。技术突破后，他不藏私不独享，打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共富模式，组建服务队上门免费指导，带动1910户农户发展水产，户均增收3.86万元，联动养殖面积超2万亩，企业获评多项省级农业龙头荣誉，月字号鳜鱼产品远销各地。
3: 作为党员，先富带后富不是口号，是初心使命的具象化。我从农业中受益，更该让技术成果惠及更多乡亲，看到农户增收后的笑脸，就明白党员的价值不只在个人成功，更在带动一片人致富，激活一方产业。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能以技术为桥，让更多人搭上发展的快车，才是对为人民服务誓言最实在的践行。
0: 从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省农村乡土专家，到如今获评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十余载塘埂耕耘，江晶晶有自己最深的感悟。
3: 党员的根在群众中，新农人的舞台在田野里。十几年的奋斗让我明白，把论文写在塘埂上，把技术送到农户家，就是党员践行初心的最好方式。荣誉不是终点，而是鞭策，唯有始终把乡亲们富起来记在心里，把产业兴、乡村美的责任扛在肩上，在田埂间扎得更深，干得更实，才能让新农人的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真正闪亮。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7: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中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中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8: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7: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半点报时和我们鼎湖之声之前，我们去看了第八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五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会听剩下来的那五首。当年梅艳芳当然都会是榜上有名出现的一位歌手，而在今年在1986年我们会看回那一届，而不是2026年的。那一年梅艳芳的获奖作品其实同样都是一首改编的作品的。改编的作品是来自于三口百惠，由潘伟源重新填上了粤语歌词。那这首歌呢其实真的很特别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以彼岸花来作为了一个意象。咁呢一種花，如果你去了解清楚嘅話咧，你會知道呢一種花有咩特別嘅地方，因為佢花開不見葉，葉生不見花，其實係要隱喻愛而不得，一首好宿命感嘅作品嚟嘅。去聽 Anita 唱呢一類型嘅作品啦，你會發現好蒼涼，好大氣。有时真的觉得人生如梦，情爱就好像一场梦一样，而爱情亦都好像曼珠沙华，美丽但是很短暂。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曼珠沙华啦，或者曼陀罗华，甚至乎比岸花讲嘅咧，都系同一样嘅东西嚟嘅吓。花可能系好特别，但系呢一首歌亦都系以花嚟比喻爱情。

当年同女方差唔多时期出道嘅啦，仲会有另外嘅一位新人，佢就系张学友。喺第八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佢出道嘅代表作《情已逝》都系榜上有名嘅。《情已逝》由顾嘉辉作曲，潘元良填词。咁当年初出茅庐嘅张学友咧，已经系俾大家睇到咗佢嘅潜质嘅啦吓，而且咧。唔少老歌迷都认为嗰个时期嘅佢咧，唱歌系更加舒展嘅。情已逝咧，又系一首情歌，呢一类型嘅作品咧，真系相当之有市场嘅。有时缘分去到尽头，不妨潇洒啲，转身道别，各自欢喜。

不知不觉之间，我哋已经听到咗第八首嘅作品，而且发现呢份榜单有一个现象，八首嘅歌曲里面只有两位嘅女歌手系攞到十大嘅，而第九首嘅歌曲会系男嘅定系女嘅歌手咧？吓，呢首歌相当之经典啦，由蔡国权包办词曲，属于徐小凤，小凤姐好经典嘅作品《顺流逆流》。好多人话呢首歌咧唱嘅咧就系好多明星佢哋嘅心境。其实又唔止明星嘅，就算我哋一个普通人、平凡人都会有人生好多嘅喜乐，有顺境，当然亦都会有逆境嘅时候。由小凤姐去唱呢类型嘅作品，就好似一个大姐姐喺我哋嘅旁边去教导我哋，真系唔好将得失睇得咁重要。

0: 小凤姐的通透啦，的而且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拥有这样的智慧，真的要有一定的阅历过后才做到。我们继续揸紧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听回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得奖的作品。以下落来的这一首歌呢，旋律方面是改编自安德鲁·卢艾德·韦伯音乐剧的选段，阿 Lam 林子祥的作品《每一个晚上》。发现阿 Lam 真是一位的宝藏歌手，高音上到去，情歌又可以入心，你说几多歌手可以做到呢？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都很理性，去到夜晚褪去所有的装饰、掩饰、面具，好像在这里细数翻旧日的悲欢咁样。呢一首歌就俾到安琪咁样嘅感觉。
1: 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

0: 声来呼唤你千趟。
1: 是不是听出耳油呢？可惜我们今晚的时间有限了。再来看看本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一位歌手又有两首的作品入围，从1984年去到1985年可以说是谭咏麟全面爆发的一年。短短一年的时间，连续推出了《雾之恋》、《爱的根源》还有《爱情陷阱》三张的专辑。这一点就令到校长事业走上了一个巅峰的状态，就是这个《爱情三部曲》其实当年也都奠定了校长在乐坛的地位。其中这一张《爱情陷阱》的专辑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张，主打歌《爱情陷阱》更加可以说是洗脑神曲。听完这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与支持，听日再见。

0: 先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
2: 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同工作。
3: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2: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3: 今日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

0: 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咗30元同10元。呢个系今年六月以嚟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咗旅客出行成本。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六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0: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和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装置不单止缓解了旅途疲劳，亦都令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3: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日在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约仪式上，马来西亚集货商总会等三家境外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等三家境外机构完成合作续签。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银发经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本周四起一连四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18年来新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划分为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超过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展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论坛、专场配对、舞台表演、工作坊体验等。本届展会还将施行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3: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与核心平台。开班当日，全体学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身份团观摩训练展示。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学员受邀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行程中，学员们还参观一家汽车企业在广州的制造基地，举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等活动。
4: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和国际创客心目当中的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来 APEC 盛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用 AI 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 11.5 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当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到来这里，在这里见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三成营业额，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当中，四成发往海外。此外，深圳很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的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在巴西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 72%。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巴西单月的汽车销量达 2.12 万辆，同比暴涨 160.4%。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 58.1%， 工业机器人增长 43.9%， 锂电池增长 25.5%。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认为， 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华强北全域营收增长 35%，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 100%，无人机和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 60% 至 70%。 支撑这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的是深圳更底层的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的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智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 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成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昨日在江门开班，围绕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行专题授课，以法治保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培训班邀请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部门从事法律草拟的专家，分别就港澳法律的草拟和制定等技术层面的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同时还安排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开展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组织相关地市重大合作平台开展交流研讨和经验分享，切实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20时在茂名开幕。记者昨日从省运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进行直播，沉浸式感受盛会氛围。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日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日前后发放。
1: 刚果金卫生部四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四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讲，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人员。
0: 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研究还显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在当前气候炎热且疟疾高发的非洲部分地区，由于气温逐渐超出适宜蚊虫生存的范围，疟疾传播可能受到抑制。预计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病例将减少约5%。在极端炎热的尼日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索马里，疟疾甚至可能被消除。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6到32度；澳门晴天，26到32度；广州晴天，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惠州晴天，26到37度；东莞晴天，26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晴，26到35度；肇庆多云转晴，25到36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02-32-0333报名吧。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
5: 天元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

0: 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

0: 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4: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3: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4: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5: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0: 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敬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7: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8: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9: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咧，会同大家讲下宠物啊。又讲宠物，嗰日咧，同事咧，有位同事啦，冇讲名啦，同我讲，思琪啊，好似你经常讲宠物嘅。你是不是用了重複的題呢？他怕我搞亂了。然後我跟他說，放心啦，不用那麼擔心的。之前說的寵物呢，就是說寵物傷人那個民事糾紛，但是今天說的這個寵物呢，就是一個關於消費者這個網購的一個經濟糾紛，所以有些少那麼多不同。當然啦，這個主角都是寵物來的，所以搞到同事誤會了，原來是這樣。然後他又問了一句，為什麼這麼想講寵物的呢？其實為什麼呢？是因為身邊我的聽眾都有發信息給思琪，跟我講開這個話題。就是什麼話題呢？就近期的時間有一個聽眾跟思琪說，思琪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养狗狗啊，咁然之后咧，佢话好想喺网上去买，因为咧现实里边咧睇嚟睇去一线下睇嚟睇去好似睇唔啱咁样，但系网上嗰啲、哦、好似得意好多啊，好想喺网上买啊咁样。好啦，又咁啱有一个想养猫猫嘅听众啦，真系朋友嚟嘅，识咗好耐嘅听众，咁样咧佢又同思琪讲想养只猫猫，见到网上嗰只咧好得意，好想买啊，但系。大家知道啦，嗬，线上去购买呢啲活体嘅宠物，系咪嗰个风险会大好多呢？咁万一出现咩问题，个风险咪要自己担咧？咁所以佢哋好担心，又想买又担心。咁所以今日咧真实案例，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线上售出嘅宠物或者活体，系咪可以概不退款呢？一齐听一下今日嘅真实案例先。
8: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好啦，我哋睇下今日嘅真实案例。咁呢个场景咧，就系一场喺宠物嘅一个展会上面嘅吓。咁当时喺山东嘅黄先生就识咗喺上海某个宠物店嘅经营者李女士，咁并且咧添加咗社交嘅平台好友。好啦，咁冇几耐之后咧，黄先生就通过李女士嘅社交动态见到一隻寵物，然之後睇中咗，咦，覺得好得意，自己好想要啊！咁於是乎咧，雙方就線上反覆溝通啦。咁李女士咧，即係呢經營者啦，嚇，寵物店經營者李女士，仲通過圖片啦、視頻啦，就視頻連線嘅方式，向黃先生去展示呢只狗狗嘅品種、模式、形態等等相關嘅詳細信息。好啦，咁黄先生咧就越睇越中意，有图为证啦，唔单止仲有视频为证添，仲有吓、所有直接连线嘅视频都有埋，咁所以觉得应该冇乜问题啦吧，好似好稳阵啦。于是乎，最后倾下价钱先吓，价钱咧就黄先生以16000元嘅价钱买咗呢只狗狗，咁双方嘅约定咧就由宠物店通过航空嘅货运将狗狗寄往俾青岛嘅黄先生。咁李女士

收到货款，即系黄先生俾咗钱，咁收到货款之后就回复黄先生，个人原因，存款不退。睇到呢度嘅字眼嘅时候咧，黄先生当时嘅反应咧就系责无反应啊，冇乜感觉嘅吓，当时系觉得哦系咯，活体嚟嘅咁，然之后咧就先收咗再讲啦咁样。好啦，冇几耐，黄先生就收到咗呢只狗狗，但好快就发现，咦，好似唔对路喎、只狗狗咧好频繁，好频繁拗痒，然之后咧毛发又稀疏，好似越甩越多，越甩越多。个模式咧同啲相差距好大，甚至咧佢发现只狗狗有皮肤病添。咁于是乎咧，佢喺收到货嘅第二日就即刻联系李女士啦，就提出呢只宠物同展示嘅系唔同一只，系不符嘅，要求退货。咁并且表示咧，唉，最多系自己自行承担退货嘅运费啦。咁但系李女士就话啦，吓，佢前期已经发咗相同视频去俾黄先生睇，等黄先生去充分了解咗呢只狗狗具体嘅情况噶啦。咁而且亦都好明确、好清晰咁告知黄先生，因为佢发咗条咁样嘅信息嘛，吓，就话咧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吓，而且有福王先生个人原因存款不退，已经是讲到很清楚的了，因此只同意是更换，拒绝退款。好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就没有拖延，到在收到宠物的第三日，即讲完倾完偈的第三日，第二日收到宠物的第三日，就直接从青岛去揸车去到上海，将只狗狗送回到宠物店，并且再次要求退款。但是王女士依然是拒绝的。好了，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浪费口水的时间了，但口水浪费再 多都没用，因为大家都达成不到一致的意见，一方面就要求退款给回只宠物你，一方面就拒绝，不可以最多是换的啫，这样。好了，于最后王先生就真的把鬼火了，他就将这个宠物店起诉当地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且退款。大家去估下庭审里面会发生啲咩情况呢？好啦，呢、這个真係几难估下，我哋睇返啦。庭审当中啦，宠物店係確認嘅，案涉嘅呢隻狗狗呢確实存在住皮肤病，咁而且已经收到黄先生退回嘅狗狗。咁法院嘅审理认为，其实呢件案件嘅争议焦点係咩呢？就係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去购买活体宠物，係咪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呢？仲记得呢，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嗰、那个范围里面呢，其实我哋好清晰下，一啲鲜活嘅东西係唔包含喺里面嘅。咁但係狗狗呢，宠物呢，好啦，或者猫猫呢，或者其他宠物呢，我哋睇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嘅规定，经营者采用、采取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从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之内退货，而且不需要讲明理由，就是我们所平时理解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了。好了，咁王先生是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向异地的宠物店去购买宠物，其实这个已经是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咁他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是没错的。咁宠物店咧，虽然喺买卖过程当中咧，多次通过发相啊、发视频等方式向黄先生去展示宠物嘅外观情况，咁但系现实当中，我哋可以理解、客观理解到吓，黄先生作为身处异地嘅消费者，依然系冇机会现场真实咁接触，实际嘅检视啦、知情权啦、选择权喺一定程度上面都受到限制。咁因此咧，黄先生系有权喺收到宠物之后嗰、那个合理限期之内去行使单方面嘅解除权。唔单止咁啊，同时黄先生喺收到宠物嘅第二日咧，即刻提出嗱，那个模式亦都不符咯，而且存在住皮肤病等呢啲咁样嘅异议，并且主张退货。

並且咧嚇第三日就即刻親自將寵物送翻去寵物店，確保咗寵物嘅狀態係完好嘅，唔影響二次銷售，所以係唔存在住寵物活體嘅屬性，導致冇辦法退貨或者價值顯著貶損呢個情形。因為喺唔可以退貨嘅範疇裏邊嚇嗰個條件裏邊，佢都唔具備呢啲咁樣嘅條件。咁至於寵物店提出嘅寵物售出概不退款咁樣嘅條款，其實係好唔合理咁樣免除或者減輕咗自己自身嘅責任，限制咗消費者主要嘅權利，所以咧應該認定為無效。大家以後咧，如果真係遇到咁樣嘅情況嚇，有咁樣嘅條款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定要清晰知道啦嚇，係唔係無效？所以綜上所述，法院最後嘅依法判決就係、是。確認寵物店和黃先生之間的買賣合同解除，寵物店應該返還黃先生的貨款16000元。

多謝大家無限喺度繼續翻翻嚟生活與花。咁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線上購買寵物嘅一個風險嚇，應該點樣去規避嚇，同埋咧真係遇到事情發生之後應該點樣去處理，有邊啲相關嘅法律法規？我哋今日嘅節目裏邊同大家講得好清楚啦嚇。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以後咧真係要線上嚇，真係逼不得已要線上買嘅話咧，咁都係要留意啦嚇。主審呢件案件的法官提醒各位的消費者，線上去選購寵物的時候，商家的資質啦。當我們即無論法官也好，或者思琪之前在節目當中提及到的商家資質去檢驗或者核實的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朋友呢都是會第一時間嚇，哦，是的，好了，我已經知道了，所以提醒大家。另外啦，完整咁样流传翻沟通嘅记录，譬如话对方发过嚟嘅相啊，或者视频啊，嗰啲你都要录低落嚟。仲有宣传嘅截图啊，体检嘅单据有冇咧？呢啲相关嘅非常关键嘅凭证，仲有咧提前明晰运输风险嘅划分啊，同呢个责任嘅约定。譬如话，如果路途上面嘅宠物有啲咩问题嘅话，应该边个嚟负责？呢个一定要商量清楚吓，有字有句啊，讲清楚白纸黑字，因为大家都系通过线上去联系嘅吓，无论语音定系文字，我觉得文字会最好啦吓。咁另外仲有理性消费啦，啊，审慎先落单，咁既系保证咗呢个宠物嘅生命健康，其实小动物都嗰个生命咧，我哋都应该珍视嘅吓。咁同时咧，要依法守住自己嘅荷包。呢个先系我哋消费者嘅权益。OK，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听晚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与法。再见，拜拜。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

0: 氮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肇庆高新区红色引擎驱动发展，以党建赋能营商环境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封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

0: 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五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广东台报道。8月4日，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切感悟总书记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治水思路方法，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肇庆实际，加强治水工作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做好水库安全度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要夯实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批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服务。

0: 为深入践行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工作理念，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聚焦辖区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经营堵点，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将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贯穿项目落地，企业培育全流程，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红色动能。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始终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充分发挥主心骨、排头兵、突击队三个作用。2025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2%， 增速全市第二。33项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49.82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135%， 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选派党员骨干精准服务企业，2025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家，占全市新增总量的一半。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1: 企业在申报资金、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难题呢，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进行解决。我们围绕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建立党员骨干一对一的联络机制，新型储能产业集群成功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组织呢15家企业申报了省级的技改资金，申报额度呢超过8200万元，项目数、资金的申报额度均排在全市第一。
0: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党员、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项目协调组副组长许志华：
2: 作为经济战线的一线党员，我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党员承诺落实在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工作，主动靠前对接企业，精准解读相关扶持政策，认真对待企业的每一项诉求。
0: 此外，该党支部还积极打造开放型党建，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选拔赛，为拓展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点，建成全省唯一24小时预约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日处理能力达1800吨，打造2.5万平方米国际选品中心，吸引20余家供应链企业入驻，创新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加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联合体，被省商务厅评为优秀案例。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1: 接下来呢，围绕重点项目和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力争今年呢新增更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拓展开放型党建，依托全省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以及2.5万平方米的选品中心，助力更多肇庆优品走向全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精神文明创建。
0: 当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全部收官，作为本次赛事的参赛城市之一，肇庆不仅在绿茵场上展现出本土球员敢拼敢闯的竞技风采，更以全程暖心有序的赛事保障、文明友善的观赛氛围，向全省球迷递出了一张充满温度的城市文明名片。在肇庆主场的多轮对决中，从赛前的场地筹备、交通指引，到赛中的观众组织、志愿服务，再到赛后的秩序维护、文明引导，肇庆把文明办赛的理念贯穿到每一个细节。赛事中，球迷始终坚守理性助威底线，不使用过激标语，不发出不文明呼喊，只要场上出现精彩瞬间，全场观众便自发报以热烈掌声与喝彩，展现出尊重竞技、包容友爱的精神风貌。退场时，上万名球迷有序退场，并主动将饮料瓶、零食包装袋等垃圾随身带走，志愿者同步开展引导与协助清理，场内外环境始终保持整洁有序。志愿者杨彤：
4: 我们提前做好了充分培训，就是希望能为球迷、球员提供最好的服务，展现肇庆青年的风采，让大家感受到肇庆的热情与友好。
0: 赛事举办期间，全市累计发动超千名志愿者参与赛场服务，他们活跃在肇庆赛场的各个角落。 为远道而来的客队球员提供饮用水与休息指引，为老年人、儿童观众提供贴心帮扶，在看台边引导观众有序就坐，文明观赛，用志愿红为激烈的绿茵赛场增添了满满的温情。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颖仪：
5: 全体志愿者呢做到赛前两个小时体全部到岗，实现那个全程值守动态调配，确保我们在票务检录、观众引导等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有序开展，确保志愿服务零失误，展现我们青年志愿者的奉献担当。
0: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足球为纽带，把赛场的竞技激情与城市的文明温度紧紧相融，让文明之花随着足球的滚动绽放在西江两岸的每一个角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各地紧抓农时窗口期，全面推进晚造生产工作。记者走进全市核心粮食产区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大井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下种下插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据悉，为护航晚造生产，提质稳产，我市农业、水利、供销等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农资供应、技术指导和水源调度等保障工作，为晚造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大部分稻田已完成插秧作业，转入田间管理阶段。8月4日，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端州举行，标志着端州打造液冷装备特色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此次签约的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是端州区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计划打造数据中心、液冷一站式全链条能力研发生产基地。连日来，丰开县莲都镇文华村依托党来照福微实事民生工程，开设免费暑期公益托管班，化解农村少年儿童假期无人看管难题，让乡村学子在家门口收获丰富充实、温暖贴心的暑期课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为你播放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76集。
2: 言文在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东厂啊，是监视特务的特务，连锦衣卫那些都指挥呢，见到他的掌印太监，居然要跪低叩头的嘛。点解呢？大家都是特务啫。唔系啊，因为东厂嗰啲通通系太监嚟噶嘛。太监啊，日夜都陪住皇帝喺皇帝身边噶嘛。所以告状佢容易，又容易得到皇帝嘅宠信啊嘛。讲完朱棣创造呢两个机构，而家又要讲下朱棣另一创举，就系佢创立咗一种官职巡抚。呢个职称我哋喺电视剧啊、电影嘅时常都听到㗎喇。而家要讲下呢个职称嘅内由啦。当年朱元璋就设立咗布政使司，即係而家省级嘅单位啦。布政司就即係省长，专门管一个省嘅行政。但係呢，朱元璋最怕啲手下权力过大喎，他最喜意搞分权，所以就另外安插了两个部门来分管司法和军事。这两个部门的长官就叫做按察使和都指挥使。这一个省就有三个长官，三个都是同级干部。那有乜事呢？一系就互相争权，一系就互相推卸，搞到朝廷都冇到办法，就只好派一个俾佢哋三个都高级啲嘅官员嚟到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呢、这个就叫做巡抚啦。巡抚就比呢三个官都高级啲，大概咧即系而家副部长咁上下啦。咁佢比你呢三个都高级啊，只有咁佢先能够管得你掂啊。但是巡抚都是临时的啫噃，是临时由京城派落嚟，咁你地方嗰啲事就好复杂㗎，有时呢三几个

个月，有时系一年半载都搞唔掂咯。咁啲人咧，京城派落嚟，即系好似特派员咁啫，咁样留喺呢度留咁耐，咁啊点啊？冇办法啦，就只好由临时咧，又变成固定啦。有啲巡抚咧，就变成省嘅地方官。不过又有问题，有啲省嘅事呢，发展到牵连到旁边嘅省，好似农民起义，由广东啊打到福建。咁你巡抚啊管一个省嘅啫，咁而家两个省都有事，咁你又点办呢？又要去请示朝廷，于是只好又谂过一个办法，就是派个更高级嘅人嚟。巡抚啊，副部长啊，我派个正部长嚟，佢可以管两个省嘅，管埋你个巡抚嘅。咁呢个人呢，就叫做总督啦。总督就等于正部长嘛，嗰阵嘅上司啦。过咗冇耐，又唔掂咯，因为天灾人祸啊，好似水灾一浸啊浸几个省嘅，咁你管两个省嘅，你又管唔到几个省喎。总督都搞唔掂，于是只好又派更高级嘅人嚟啦。呢个就系中国历史上最高级嘅地方官出场啦。呢个叫做督师，呢个官可以管几个总督噶，可以管几个省噶。咁呢种官啊，都系朝廷派出最高级嘅人物嚟嘅，好似大学士嚟都兼任嘅。咁以上啊，呢三个机构呢啲咁嘅官职呢，都系朱棣创造嘅，影响非常深远。评价有好有坏，以后我哋经常会提到佢哋啲嘅机构同埋呢啲人物嘅。依家再嚟讲下朱棣一个重大嘅贡献，就系佢为子孙后代留低一笔重大嘅财富。呢啲财富不但帮助朱棣开创永乐王朝，而且喺朱棣死咗之后啊，仲将呢种繁华嘅局面继续多年。朱棣同佢父亲朱元璋两个都是一代英明的君子，都创下伟大的王朝。两个人相比，当然朱元璋就好像比朱棣稍胜一筹，但是有一样嘢，朱棣就肯定比朱元璋高明得多。这样就是慧眼识人，为子孙挑选人才。朱元璋留低三个人来到帮助他的孙仔管治天下。这三个就是天下闻名的方孝孺、齐泰、王子晴。这三个无疑都是一代忠臣、流芳百世的人物，但是绝对是彻头彻尾的朱呆子、食古不化的人物。书生误国，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专门出卖啲害人误国的歪主意。朱棣就不同了，他为子孙亦是留下三个人，但是这三个呢，跟朱元璋那三个书呆子就天渊之别了。这三个是当代优秀人物，真真正正是自世之英才。这三个人各有所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广阔的胸怀，有长远的眼光。他们都经历过四个朝代，四朝不倒，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三位奇人有咁巧，都是姓杨，所以历史上就称他们为三杨。现在我就逐过来介绍下这三杨的传奇经历。首先要介绍的是杨士奇。杨士奇他是经历过四个朝代，掌握朝政，风光无限，权倾一时的历史人物。如果不是他，那个朱高炽根本就做不到皇帝，那就没有了人中盛世了。杨士奇取得咁大

成就，来之不易啊，却是一步一脚印，充满血泪，饱含辛酸啊。他出生在至正25年，即是1365年呢。杨士奇是袁州人嚟嘅，嗰阵呢朱元璋正系起兵反抗元朝，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杨士奇嘅父母就带住佢四处逃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父亲喺杨士奇1岁半嗰阵，就掉低孤儿寡妇与世长辞。上天呢并冇安排杨士奇享受到幸福嘅童年，但系上天就赐俾杨士奇一位非常仁爱伟大嘅母亲。母亲带住1岁半嘅仔到处流浪，母亲将所有值钱嘅嘢统统卖晒，换取食物嚟到养呢个仔。但系啊，佢始终带住一本书，就是、大学，佢唔舍得卖啊。呢位母亲真系一位十分有远见嘅人，佢颠沛流离，食都冇得食，但系始终冇忘记教导自己嘅仔读书识字。杨士奇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读书进步很快的。读书当然要讲天分，要讲有读书的聪明啊。杨士奇确实是天资过人，但是他少一样嘢啊，他没钱啊。读书要钱啊，你再靠天分再叻，冇钱读书你就冇得考试，你就冇办法上京，冇办法去中科举，咁就冇办法进入仕途。杨士奇就只好认命喺啦。到洪武4年，杨士奇7岁，母亲就被迫改嫁，嫁咗一个叫做罗星嘅人。此人并非一般人士，佢系出身名家，当时系好有名嘅名士嚟嘅，而且仲有官职在身。佢为人耿直，但系性情高傲，目中无人嘅。佢做咗杨士奇嘅继父，对杨士奇就十分严厉。唉，咁又好难讲嘅，唔系自己亲生嘅仔。喺封建时代，个妾侍带埋个仔入门，唉，梗系冇晒地位，梗系冇乜好面色对佢噶啦。罗星就命令杨士奇要改姓罗，杨士奇日子真系十分难挨啊，小心翼翼。硬系怕得罪人呢，做错事呢就拖累自己嘅母亲啊。唉，7、8岁嘅小孩真係生性懂事啊。嗰年杨士奇8岁，罗星呢举行祭祀祖宗嘅仪式。咁拜祖嗰日呢，杨士奇就十分有感触，怀念自己嘅父亲同逝去嘅先人。不过你而家喺继父屋企，点会俾你拜祀你姓杨嘅亲生父亲先得噶？杨士奇就偷偷地走去偏僻嘅郊外，用泥土做咗一块神主牌，就当系父亲嘅神位，跪低嚟到拜祭。杨士奇就唔知道自己做紧呢件事嘅人呢，秘密就俾人哋拆穿，俾人睇见。呢、这个看在眼里人不是别个，正系佢嘅继父罗胜。过咗冇耐，罗胜就叫杨士奇嚟到面前，对佢讲：我睇到你拜祭你祖先嘅举动啦，从今以后，你仲系恢复翻姓杨啦，唔好跟我姓罗啦。杨士奇大吃一惊：哎呀，死啦死啦！
俾佢知道添。呢回佢一定赶我出去，哎呀，我母亲点算呢？点知罗胜就跟住对佢讲：我嗰几个仔啊，都系唔争气不成才嘅，希望你呢以后能够好好地照顾下佢哋。跟住罗胜就十分有感触咁讲：唉，你先至八岁，寄人篱下，但系你居然咁有志气，冇忘记自己嘅祖先，你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你不必改姓啦，你姓乜样，将来你一定唔会损害你亲生父亲嘅姓氏嘅。就系咁，杨思琪就得到继父另眼相看，仲出钱供佢读书。咁有天才嘅杨士奇一定会好快青云直上，佢一定会考中进士状元。唉，点知上天就喜欢捉弄人，好日子只系过咗一年，罗胜就俾朱元璋撤职，赶咗去偏远嘅地区。杨士奇同埋母亲又陷入困境，不过杨士奇并冇屈服于命运，佢依然系勤奋读书，但系由于家境贫困，卒之就冇办法读啦，冇办法好似其他人咁上京考试。为咗帮补家用，杨士奇十五岁就喺乡下教私塾，即系喺私塾里面做老师。嗰阵咧，到处都兴起读书做官嘅风气。乡下有好多私塾噶嘛，咁啲学生呢就先交少部分学费，读过如果觉得唔错啦，读落去就再交埋其他嗰啲。如果读得唔好呢，佢走人噶嘛，学费唔再交噶咯噃。所以呢，私塾老师嘅收入多少，全凭佢有冇本事，学生多定少。由于杨士奇嘅学问根底好扎实，所以好多学生嚟跟佢学噶嘛。不过喺啲咁贫困嘅地区嚟到教书，收入多极都有限啦、又要供养母亲，所以日子都系十分艰难。嗰阵呢，杨士奇有个好朋友，亦喺呢度住嘅，处境又系十分贫穷嘅，屋企仲有老人家要抚养。读书人又冇乜本事，眼睇住呢白白饿死㗎喇。杨士奇知道呢个人係有本事嘅人，佢就主动去搵佢，将自己教嘅学生分一半俾佢嚟教。哎呀，自己都唔够食喎，收入微薄，分一半俾人，呢个真係人穷志不穷，崇高品质嘅表现啊，仗义疏财，杨士奇确实系令人佩服啊！杨士奇就将呢个情况就讲俾母亲知哦。本嚟佢都惊惊地噶，怕母亲会责怪你自己都唔够食，你将一半俾啲人。点知嗰位伟大嘅母亲不但冇责怪个仔，反而十分高兴对个仔讲：你啊，你能够咁样做，哎呀，真系不愧我养育你成人啊。穷人就更有同情心啊，更讲交情，更讲仁义，就系因为有呢位咁明白事理、咁讲仁义嘅母亲，所以先能够培养到杨士奇成为一代名臣。不过杨士奇做官的道路又非常崎岖，非常富于传奇色彩，这个人真是注定命中坎坷的。他最初就是一个好小的县城做分导，分导即是现在在教育局里面做个小职员咁啦。
呜。

0: 稳过日子。啊，一个唔小心将衙门嘅大印唔见咗，话死啦！唔见咗个大印呢，就好似等于当兵唔见咗手上嗰支枪一样啊，有罪噶，要坐监噶噃。杨士奇迫于无奈，只好一走了之，从小官员就变成逃犯，喺外面啊，足足混咗20年。不过话就系逃犯。实在就冇人嚟捉佢嘅，因为佢嗰个小衙门呢系管读书嗰啲嘢啫，个大印就冇乜用嘅。咁杨士奇就流浪咗20年，呢种咁嘅流浪生涯当然系十分艰苦啦。但系杨士奇仲系洁身自爱。并冇堕落成为一个二流子，佢一直都坚持自学读书，佢终于挨过咗山穷水尽嘅日子。36岁嗰年，佢就有机会参加建文帝组织嘅撰写太祖实录。由于杨士奇确实系有学问、有本事嘅人。所以呢，好快啊，佢就当上编撰，冇耐仲俾个主编大学者方孝孺睇中佢，提拔佢做副总裁。到后尾朱棣当政，杨士奇就真正受到重用啦。佢同蟹俊一齐参加个7人内阁，从此成为朱棣的宠臣，受到重用。不过杨士奇也同蟹俊一样噃，亦唔系一个安分守己之人。蟹俊后来就因为呢件事连命都冇埋，杨士奇又到底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肇庆高新区红色引擎驱动发展，以党建赋能营商环境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5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

0: 社会参与合力，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广东台报道。8月4日，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切感悟总书记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治水思路方法，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肇庆实际，加强治水工作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做好水库安全度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要夯实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批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0: 为深入践行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工作理念，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聚焦辖区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经营堵点，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将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贯穿项目落地，企业培育全流程，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红色动能。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始终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充分发挥主心骨、排头兵、突击队三个作用。2025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2%，增速全市第二。33项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49.82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135%，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选派党员骨干精准服务企业，2025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家，占全市新增总量的一半。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 肇庆高新。

0: 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1: 企业在申报资金、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难题呢，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进行解决。我们围绕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建立党员骨干一对一的联络机制，新型储能产业集群成功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组织呢15家企业申报了省级的技改资金，申报额度呢超过8200万元，项目数、资金的申报额度均排在全市第一。
0: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党员、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项目协调组副组长许志华。
2: 作为经济战线的一线党员，我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党员承诺落实在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工作，主动靠前对接企业，精准解读相关扶持政策，认真对待企业的每一项诉求。
0: 此外，该党支部还积极打造开放型党建，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选拔赛，为拓展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点，建成全省唯一24小时预约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日处理能力达1800吨，打造2.5万平方米国际选品中心，吸引20余家供应链企业入驻，创新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加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联合体，被省商务厅评为优秀案例。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1: 接下来呢，围绕重点项目和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力争今年呢新增更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拓展开放型党建，依托全省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以及2.5万平方米的选品中心，助力更多肇庆优品走向全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精神文明创建。
0: 当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全部收官。作为本次赛事的参赛城市之一，肇庆不仅在绿茵场上展现出本土球员敢拼敢闯的竞技风采，更以全程暖心有序的赛事保障、文明友善的观赛氛围，向全省球迷递出了一张充满温度的城市文明名片。在肇庆主场的多轮对决中，从赛前的场地筹备、交通指引，到赛中的观众组织、志愿服务，再到赛后的秩序维护、文明引导，肇庆把文明办赛的理念贯穿到每一个细节。赛事中，球迷始终坚守理性助威底线，不使用过激标语，不发出不文明呼喊。只要场上出现精彩瞬间，全场观众便自发报以热烈掌声与喝彩，展现出尊重竞技、包容友爱的精神风貌。退场时，上万名球迷有序退场，并主动将饮料瓶、零食包装袋等垃圾随身带走。志愿者同步开展引导与协助清理，场内外环境始终保持整洁有序。志愿者杨彤：
4: 我们提前做好了充分培训，就是希望能为球迷、球员提供最好的服务，展现肇庆青年的风采，让大家感受到肇庆的热情与友好。
0: 赛事举办期间，全市累计发动超千名志愿者参与赛场服务，他们活跃在肇庆赛场的各个角落，为远道而来的客队球员提供饮用水与休息指引，为老年人、儿童观众提供贴心帮扶，在看台边引导观众有序就坐、文明观赛，用志愿红为激烈的绿茵赛场增添了满满的温情。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颖仪：
5: 全体志愿者呢做到赛前2个小时体全部到岗，实现这个全程值守、动态调配，确保我们在票务、检录、观众引导等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有序开展，确保志愿服务零失误，展现我们青年志愿者的奉献担当。
0: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足球为纽带，把赛场的竞技激情与城市的文明温度紧紧相融，让文明之花随着足球的滚动绽放在西江两岸的每一个角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各地紧抓农时窗口期，全面推进晚造生产工作。记者走进全市核心粮食产区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大井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下种下插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据悉，为护航晚造生产，提质稳产，我市农业、水利、供销等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农资供应、技术指导和水源调度等保障工作，为晚造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大部分稻田已完成插秧作业，转入田间管理阶段。8月4日，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端州举行，标志着端州打造液冷装备特色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此次签约的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是端州区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计划打造数据中心、液冷一站式全链条能力研发生产基地。连日来，丰开县莲都镇文华村依托党来照福微实事民生工程，开设免费暑期公益托管班，化解农村少年儿童假期无人看管难题，让乡村学子在家门口收获丰富充实、温暖贴心的暑期课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其实咧，体面嘅告别咧，从嚟都唔代表话系可以轻松咁放低。分开之后嘅好长嘅一段时间里面咧，女仔都陷入咗喺难过嘅漩涡里面，冇办法自拔。佢反复咁回想过往嘅每一个细节，每一次约会，每一次对话，每一个约定，然之后忍唔住一次一次咁去假设：如果当初再勇敢一啲，如果当初可以妥协一步，如果当初冇选择分开嘅话，咁结局会唔会一样呢？

0: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4: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3: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4: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3: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4: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3: 时光不负有心人，
4: 友情陪伴漫长夜。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半点报时之前呢，我哋听过一首梁静茹嘅情歌，情歌嘅旋律呢总係有一种安抚人心嘅力量。佢话俾我哋听，有啲事呢禁唔嚟，亦都强求唔嚟嘅，岁月嘅沉淀啦，女仔呢终于慢慢咁从执念中抽离出嚟，佢开始明白呢，嗰啲曾经嘅心动、快乐、温暖都係真实存在嘅，佢哋唔係一场空，而係佢生命里面最珍贵嘅回忆。佢都渐渐咁懂得，有啲人呢嚟到我哋生命里面，唔係为咗陪我哋走到终点，而係为咗教会我哋成长。男仔嘅出现呢，令到佢学识咗点样去爱，点样去付出，点样去珍惜一段感情。而分开呢，就令到佢学识咗点样去面对失去，点样去接纳唔完美，点样喺遗憾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成长咧，从来都唔系一下子就成功嘅，而系经历过遗憾，嗰啲走过嘅弯路，都会慢慢咁沉淀，成为我哋内心嘅底气，令到我哋喺未来嘅道路上边咧，会更加从容坚定。所以女仔咧，佢亦都唔再反复咁去回想过往，唔再纠结于如果当初，而系开始认真咁审视自己嘅生活。佢发现咧，原来冇边个嘅人生系完美嘅，遗憾本嚟就系人生嘅一部分，就好似春天会开花啦，秋天咧会落叶。有啲相遇注定系为咗分别，有啲陪伴注定只能够陪我哋走过一段旅程。佢开始接纳感情里面嘅遗憾，唔再否定过往，亦都唔再心生怨恨，因为佢知道嗰段爱而不得嘅经历，虽然带嚟咗痛苦，但亦都塑造咗更加好嘅自己。

和光同尘的这首歌里面呢，其实是藏着一种通透的力量，它告诉我们知道呢，不需要呢太过执着于过往，亦都不需要呢纠结于得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才可以自己和解，同世界温柔相拥。女仔呢终于最后做到了，她放低了对那个人的执念，亦都放低了对圆满的执念，开始好好地向前走。他不再将遗憾当作人生的枷锁，而是将它当作一段珍贵的经历，放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偶然之间想起身，不再心痛，只有淡淡的温柔。他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努力工作，用心生活，结识新的朋友，探索新的兴趣。慢慢地他发现生活里面还有很多美好值得期待，还有很多风景值得奔赴。他终于明

明白同遗憾和解，唔系忘记过去，而系带住过去嘅经历，更好地前行。冇必要否定曾经嘅付出，因为嗰个系青春里面最真挚嘅模样。亦都冇必要怨恨命运嘅安排，因为所有嘅经历咧都有佢嘅意义。嗰啲爱而不得，教识咗我哋成长，令到我哋懂得咗咩叫做珍惜，亦都令到我哋更加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嘅系咩嘢。

其实呢，和解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它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勇气，更加需要我们呢学习跟自己对话。我们总是以为呢放低执念呢就是忘记那个人，但是真正的放低呢，是当你提起那段过往的时候，你的内心不再波澜起伏，而是可以坦然地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接纳所有的遗憾，然后呢带着这份通透继续奔赴未来。就好像故事里面的女仔，她没有忘记那段时光，但是她不再被那段时光困住，她学识了好好地爱自己，学识了珍惜当下，学识了在遗憾当中摄取力量，然后带着这份力量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这个或许就是遗憾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令到我们在失去当中学识成长，在遗憾当中学识拥抱自己。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怨恨咧只会系消耗自己，而接纳咧先可以令到自己获得解脱。就好似我哋咧，经常都会讲咧，就话放过人哋啦，其实咧就系放过自己，而接纳遗憾咧就系放过嗰个曾经执着嘅自己。

故事咧讲到呢度，或者真系会勾起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嘅回忆，又或者此时此刻嘅你咧，亦都喺度经历紧爱而不得嘅遗憾，又或者你仲喺度仲喺执念当中挣扎，又或者你正慢慢咁走向和解，但系请你相信，所有嘅遗憾咧都会喺时光里面慢慢沉淀，所有嘅痛苦都会喺成长当中慢慢释然，嗰啲爱而不得嘅人咧。那些还未完成的遗憾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道风景，虽然不完美，但足够深刻，没必要执着于圆满，没必要纠结于失去，接纳遗憾，放低执念，好好地爱自己，这个才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告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人生其实是一场很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有些陪伴是短暂的，有些遗憾是没办法避免的。

但系净系因为呢啲经历，令到我哋成为咗独一无二嘅自己。遗憾嘅唔系人生嘅终点，而系我哋嘅成长嘅勋章。爱而不得唔系爱情嘅失败，而系我哋学识咗爱嘅过程。希望我哋都可以好似故事里面嘅女仔一样，喺时光嘅沉淀当中，同遗憾握手言和，放低执念，轻装上阵，轻装前行。亦都希望我哋可以喺遗憾当中学识成长，喺成长当中拥抱美好，带住过往嘅温暖，奔赴未来嘅山海。亦都愿望我哋可以好好咁爱自己，喺适合合适嘅时间里面遇到嗰个可以陪伴住我哋走到终点嘅人。今晚嘅节目咧到呢度就要同大家 say goodbye 噶啦，多谢每位听众嘅陪伴啦。如果你亦都有关于爱而不得嘅故事或者想要分享嘅话，可以留言俾我嘅。我哋下期友情岁月再见，拜拜。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步。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者长平择配偶，只求身出官宦家，年华双十人尽寿。凤高千尺谁能攀，凤台枉设葡萄酒。有个周世显才敢受，礼部选之应凤精，今夕凤台新自走，还配声传凤来仪。

0: 王者、
1: 超人、
0: 二妹，我哋姊妹之间应聚伦常，小行公礼啦。
1: 王姐，米布选来一个你唔啱，两个又唔啱。
0: 王姐，
1: 你独上孤芳，恐怕终难寻牛啊。
0: 二妹，我本无求牛之心，怎奈父王佢催妆又易啊？我话其实都系多余嘅啫，正是千军容易得，一世最难求。来时神
2: 在
0: 与艾家错
2: 春日子

0: 开五凤楼，轻蒲乱舞锦貂裘，敏捷当如曹子建，潇洒当如秦逍遥。
1: 咪行住，咪行住。

你睇下公主艳如彩凤啊，艳就艳啦，为是个冧若冰霜，未知君家可有艳福消受啫。

0: 太仆左都尉之子周世显叩见公主，愿公主千岁。
1: 平身。周世显，宇云男儿失态又黄金，你奈何折腰求凤女呢？敢问事有百行，以何为受啊？
0: 公主，所谓深入宫廷，当行宫礼。公主是天下女子而犯，奈何出一语把天下男儿侮辱？
2: 喂喂，
0: 敢问女有四德，到底以边一样占先头啊？
1: 周世显，善辞令者都只合游说列。

0: 以此令求偶于凤托，未见其性，亦憎其丑啫。
1: 公主，言语发自心声，辞令寄于学问。我虽无惊天伟地之才，却有怜香惜玉意。可惜人不以真诚待我，我又何必以诚信相投呢？
2: 哇哇，好大人啊！

0: 恭喜他。
1: 老兄家。
0: 神。
1: 誓言正话提起棵含章树、
0: 哦。
1: 哀家忽然有感于心。
0: 哦、
1: 我想话在含章树下吟诗一首之。
0: 公子啊，老臣虽不是猜诗的老道家，但亦不知曲解诗中意喎。请公主你快些吟咏啦，老臣自必洗耳听恩候嘅。
1: 相树含章傍玉楼，千年合抱未曾休。但愿年你青葱坐，不向人间。老白头
0: 啊，老臣。

0: 彩灯尽色自不祥之兆，你唔好咁快将喜讯向父王回奏啊！
1: 公主，彩灯尽色确系不祥之极乐。至于公主为终身计啊，你还需仔细筹谋啊！
0: 周世贤，如云天有不测风云。咁比如你对于呢一阵狂风又有何感受？
2: 公主，世贤为表明心迹，愿把丝绸合好连枝倚凤楼，人间风雨几时休？再生愿作鸳鸯鸟，到死如花。

0: 趣
1: 射公主，幸運兒呀，幸運兒。
2: 王子呀，王子，收勢顯手勢好就好了，不過意頭你哋曳到極致。你想下，佢對住坡士話：到死如花也並頭。我有乜法子唔替阿王者你担心日后？
3: 二妹，你咪咁傻女啦！夫妻系重情义噶，就算我日后要同驸马佢双双死于含章树下，我都对天无怨，对地无尤噶，
2: 王者。咁唔利是嘅嘢，我真系唔准你讲啊！

0: 上，今日虽然事无可为，但仍可闭关自守。太子亦已赴军南京，永王定王应有神妾，交与嘉定伯周辉暂时收养。你仲何必黯然长叹呢？
1: 啊，阿子堂，孤王一生所爱就是一个年方十五的长平公主，怕只怕会天祸红颜。
0: 礼部为长平少妇吗？

0: 与风头王，回州君王大殿啊，万万岁。
1: 平山周路卿啊，王闻得你带领太仆之子觐见公主于华殿，到底情形点呢？因为佢次次才话性情过于傲慢。
2: 系啊，公主佢过于孤芳自赏，就会损势艰难噶啦。
0: 诸省

盼，龙玉此在，未把青来夜盼，好在萧氏的全神应对间，博得公主玉手轻轻把那财郎还，胡弟相思间贴，佢两个就在含章树下。

0: 你确是一表非凡，仿似林风玉树，但未知你学武艺或杂文，点博得公主般的人才上阵？
1: 未神体无功分型帝女，幸存妙不把花咋？
0: 唉，乱世文章有乜用啊？孤王杂文，而你亦系杂文，是令到今日破碎山河，都恐怕无从救援。
1: 主上，微臣秉承天子众文豪之意，顾不了盛世会起波澜嘅。
2: 主上，你往日重文轻武，今日反而重武轻文。早知如此啊，不如咁啊，主上，臣子宝伦啊，现在五朝门外镇守，不若咯，就将长平公主配与微臣之。

0: 有千古之声，得今有烽烟弥漫。
1: 丞相，微臣从大街食入元武门，一路都安宁如故啊，并未见有铁马中横啊。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

0: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0。

0: 3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

0: 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

0: 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

0: 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世界瞬息万变，
1: 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
7: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晴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经济多点开花，韧性强劲，全力开好15五发展新局，
1: 广东启动千惠节千镇专项行动，发动社会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2: 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增效，
1: 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
2: 广东成为全国首个七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1: 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210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3年同期最优增速。珠三角9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15五时期的发展新局面。本台报道，
3: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

0: 镇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华武。
1: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1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地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0: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
2: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0: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在东莞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凭借技术优势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俊斌。
3: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吕冲。
4: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0: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孚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8.4%，连续2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云孚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科科长阮锦丽。
5: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贡献云孚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孚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
6: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15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7: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会结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6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汕尾市陆河县和田镇镇长刘德坚。
8: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0: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于巧云。
9: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卖到千家万户。
0: 为了畅通，行业协

0: 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武川市塑料鞋行业协会副会长欧伟浩：
1: 我觉得我们漯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武川鞋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0: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会长龙国文：
2: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
0: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主任郑立璇：
3: 千惠节签证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创新实践。
4: 从偏远海岛的办税服务厅到千亿级产业园区的企业生产一线，一面面党员先锋旗始终在东海岛税务服务场景里高高飘扬。今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长期驻守东海岛税务一线的队伍，用暖心举措与红色初心，干出了基层税务的亮眼成绩。本台报道。
0: 东海岛上既有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党员邱小聪：
5: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站，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0: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专属服务机制。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财会统计室主任冯丽丽：
6: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0: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书记吴仲华：
7: 深入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志向未来。
9: 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

0: 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本台报道，
1: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医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部钟永辉：
2: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1: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五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六大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产业发展部署。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祝亚如：
3: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1: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副局长庆伟：
4: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鹤区，惠阳区异构巨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1+1+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1: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260家，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广东省昨天举办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本台报道。
1: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
7: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1: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1家4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3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1级及以上。 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党支部副书记、二级调研员陈红玲：
7: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责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1: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10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社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广东省公安厅环食药侦总队副大队长吴双：
8: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自觉扛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把原料准入关、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0: 以青春之名赴省郡之约，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本台报道。
1: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莫晨曦：
9: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那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就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1: 观众：
10: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我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啊，点个赞，真系点赞。
1: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卢思琪：
11: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冒名的风采。
1: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日以来，累计上岗 1.03 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 5.17 万小时。
6: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上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今年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本台报道。
1: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广州市民曾先生：
12: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1: 外卖小哥贺先生。
12: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13: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12: 有的，有的，会的，会的。因为你打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会愿意的。
1: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十三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饮品店工作人员李先生：
14: 如果你犯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他们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
1: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德雄：
15: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面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有噪音啊等等。
6: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接收处理消费投诉涉嫌经济违法举报75.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044.35万元，同比增长31.77%。涉线上消费相关投诉举报约52万件，占比近70%。颜值经济、节令经济、情绪经济相关消费热度高，涉服装首饰、美容美妆、节庆节令消费品及服务体验相关投诉举报23.87万件，占比超3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0: 湛江海事部门发布，暑期琼州海峡过海客流车流迎来大幅增长。自7月1号起至8月4号，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约166.6万人次，环比增长69%；进出岛车辆约43.5万台次，环比增长40%。其中，新能源车达8万台，环比增长82%。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6: 本台消息，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0: 新闻浏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0: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6: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

0: 台风起，预计明天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昨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肇庆高新区红色引擎驱动发展，以党建赋能营商环境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5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广东台报道。8月4日，全市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及省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水网建设和系统治水工作，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深切感悟总书记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治水思路方法，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肇庆实际，加强治水工作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肇庆现代化水网建设，将肇庆工作融入国家省水网建设大局，把水网建设作为促投资的重要支撑、惠民生的重要工程，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安全韧性智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会议强调，要巩固三防屏障，坚决筑牢水安全防线，着力防洪水，加快谋划建设防洪减灾工程，全面提升科学调度和应急救援能力，着力防涝水，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着力防范水安全事故，做好水库安全度汛。要深化三治攻坚，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加强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推进长网一体化改革，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加强工业废水防治，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农业养殖围水防治，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的绿色养殖模式。要夯实三保障支撑，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全面保障好水，做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保障供水，不断优化城乡供水水源结构，有力保障节水，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会议强调，现代化水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全市一盘棋，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要坚持项目化工作法，批次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项目，要用好水资源禀赋，源源不断把生态好水转化为经济活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2: 为深入践行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工作理念，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聚焦辖区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经营堵点，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将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贯穿项目落地，企业培育全流程，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红色动能。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始终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充分发挥主心骨、排头兵、突击队三个作用。2025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2%，增速全市第二，33项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49.82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135%，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选派党员骨干精准服务企业，2025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家，占全市新增总量的一半。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4: 企业在申报资金、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难题呢，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进行解决。我们围绕新型储能等主导产业建立党员骨干一对一的联络机制，新型储能产业集群成功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组织呢15家企业申报了省级的技改资金，申报额度呢超过8200万元，项目数、资金的申报额度均排在全市第一。
2: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党员、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项目协调组副组长许志华。
5: 作为经济战线的一线党员，我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党员承诺落实在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工作，主动靠前对接企业，精准解读相关扶持政策，认真对待企业的每一项诉求。
2: 此外，该党支部还积极打造开放型党建，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选拔赛，为拓展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点，建成全省唯一24小时预约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日处理能力达1800吨，打造2.5万平方米国际选品中心，吸引20余家供应链企业入驻，创新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加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联合体，被省商务厅评为优秀案例。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第一党支部书记、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4: 接下来呢，围绕重点项目和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实施小巨人成长计划，力争今年呢新增更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拓展开放型党建，依托全省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以及2.5万平方米的选品中心，助力更多肇庆优品走向全球。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精神文明创建。
2: 当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全部收官，作为本次赛事的参赛城市之一，肇庆不仅在绿茵场上展现出本土球员敢拼敢闯的竞技风采，更以全程暖心有序的赛事保障、文明友善的观赛氛围，向全省球迷递出了一张充满温度的城市文明名片。在肇庆主场的多轮对决中，从赛前的场地筹备、交通指引，到赛中的观众组织、志愿服务，再到赛后的秩序维护、文明引导，肇庆把文明办赛的理念贯穿到每一个细节。赛事中，球迷始终坚守理性助威底线，不使用过激标语，不发出不文明呼喊，只要场上出现精彩瞬间，全场观众便自发报以热烈掌声与喝彩，展现出尊重竞技、包容友爱的精神风貌。退场时，上万名球迷有序退场，并主动将饮料瓶、零食包装袋等垃圾随身带走，志愿者同步开展引导与协助清理，场内外环境始终保持整洁有序。志愿者杨彤：
6: 我们提前做好了充分培训，就是希望能为球迷、球员提供最好的服务，展现肇庆青年的风采，让大家感受到肇庆的热情与友好。
2: 赛事举办期间，全市累计发动超千名志愿者参与赛场服务，他们活跃在肇庆赛场的各个角落，为远道而来的客队球员提供饮用水与休息指引，为老年人、儿童观众提供贴心帮扶，在看台边引导观众有序就坐、文明观赛，用志愿红为激烈的绿茵赛场增添了满满的温情。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颖仪：
7: 全体志愿者呢做到赛前2个小时体全部到岗，实现这个全程值守、动态调配，确保我们在票务、检录、观众引导等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有序开展，确保志愿服务零失误，展现我们青年志愿者的奉献担当。
2: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足球为纽带，把赛场的竞技激情与城市的文明温度紧紧相融，让文明之花随着足球的滚动绽放在西江两岸的每一个角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各地紧抓农时窗口期，全面推进晚造生产工作。记者走进全市核心粮食产区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大井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下种下插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据悉，为护航晚造生产、提质稳产，我市农业、水利、供销等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农资供应， 技术指导和水源调度等保障工作，为晚造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大部分稻田已完成插秧作业，转入田间管理阶段。8月4日，东阳光业冷装备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端州举行，标志着端州打造液冷装备特色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此次签约的东阳光液冷装备产业园是端州区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计划打造数据中心、液冷一站式全链条能力研发生产基地。连日来，丰开县莲都镇文华村依托党来照福微实事民生工程，开设免费暑期公益托管班，化解农村少年儿童假期无人看管难题，让乡村学子在家门口收获丰富充实、温暖贴心的暑期课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3: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启幕，深耕水产一线建初心，党员新农人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纪念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近日我与鼎湖山的故事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图片展在区政府大楼2楼大堂开幕。1956年，鼎湖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素有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宝石之美誉。本次展览以我与鼎湖山的故事为主题，通过广泛收集本地居民、游客、科研人员以及历代护林员的独家记忆，将个体故事汇聚起来，形成内容涵盖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图片展。
9: 举办方表示，展览不仅是对中国自然保护事业起点里程碑意义的铭记，更是对一代代守护着守山护绿奋斗历程的深情致敬。希望通过展览打破专业与大众的边界，将鼎湖山从自然保护区这一承载生态功能的符号转化为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文化符号，拉近公众与自然的距离，推动生态保护从专业行动转化为全社会的全民自觉。鼎湖区档案馆馆长于秀霞：
10: 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生动的影像资料，全景展现出鼎湖山70周年来在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此致敬每一位为鼎湖山倾情守护的奋斗者。
9: 据悉，本次展览将通过流动展馆的形式持续到12月，旨在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广泛共识，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贡献鼎湖力量。鼎湖区文化服务中心非遗中心主任、文化馆馆长张杰：
11: 接下来我们的图片展将去到区文明实践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各镇街进行巡展，与广大群众一同回望70年的生态守护之路，感受鼎湖山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守护之美。
9: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青年担当、党员先行，在肇庆鼎湖，返乡创业党员江晶晶扎根鱼塘10余载，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坚，攻克鳜鱼驯化行业难题，带着近2000户养殖户增收致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扎根水产一线的新农人书记。江晶晶1991年生于广东汕尾，2010年入党，现任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2年学农归来，投身农业。2017年转型鳜鱼养殖。创业初期，鳜鱼只食活饵，人工驯化成活率极低，劣质苗种让大批养殖户蒙受损失。看着乡亲们养殖受挫，身为党员的江晶晶下定决心，啃下这块行业硬骨头。他放弃办公室，常年驻守塘头，提出把支部建在科研链上，将鳜鱼育苗攻关列为党支部头号工程。党员全员下沉一线，四处走访学习，对接多所高校院所专家，上百轮试验反复复盘，曾遭遇5000尾鱼苗一夜死亡4000余尾的重创。广东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江晶晶：
12: 我是一名入党16年的老党员，在公司党支部成立之日起，就将技术攻关作为核心任务。作为党员，始终记得党员的价值不在于岗位有多光鲜，而是在于扎根解决群众难题。想到农户因苗种问题蒙受损失的无奈，想到入党时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就觉得不能退。党员就得在最难时站出来，多坚持一天，农户就少走点弯路。这份信念支撑着我一次次从头再来。
9: 日复一日钻研，江晶晶团队创新原塘围网驯化模式，驯化成功率从行业30%提升至70%以上，养殖周期缩短，效益提升80%。他自购病毒检测设备，立下不让一尾病苗流入农户的铁规。技术突破后，他不藏私不独享，打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共富模式，组建服务队上门免费指导，带动1910户农户发展水产，户均增收3.86万元，联动养殖面积超20000亩，企业获评多项省级农业龙头荣誉，月字号鳜鱼产品远销各地。
12: 作为党员，先富带后富不是口号，是初心使命的具象化。我从农业中受益，更该让技术成果惠及更多乡亲。看到农户增收后的笑脸，就明白党员的价值不只在个人成功，更在带动一片人致富，激活一方产业。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能以技术为桥，让更多人搭上发展的快车，才是对为人民服务誓言最实在的践行。
9: 从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省农村乡土专家，到如今获评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0余载塘埂耕耘， 江晶晶有自己最深的感悟。
12: 党员的根在群众中，新农人的舞台在田野里。十几年的奋斗让我明白，把论文写在堂梗上，把技术送到农户家，就是党员践行初心的最好方式。荣誉

0: 不是终点，而是鞭策。唯有始终把乡亲们富起来记在心里，把产业兴、乡村美的责任扛在肩上，在田埂间扎得更深，干得更实，才能让新农人的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真正闪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